0: 水酷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2: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6: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主人主人，我刹车片快磨平了，轮胎也累了。
9: 别让你的爱车带病上班了，7月17号到18号，爱车嘉年华为车主免费义诊，
2: 前50名再送850元全车检测，买机油套餐维修保养全年85折，还包括市区救援大眼仔限量车贴，先到先得。
9: 搜索精英95电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爱车就能报名。7月17号到18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前屏，错过等明年哦。
10: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翻天娃食品。
1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4: 来，遮住左眼，这个。
1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4: 上一排呢？这个。
15: 还是不清楚。
1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6: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人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不。
2: 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想。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五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5: 虽然今天也不是什么全国爱牙日啊啥日子啊，但是我就是觉得大家还是要多多保护一下自己的牙齿，特别是昨天我在这个热搜上看到这个小伙儿，因为撸串也不知道是肉的温度过高啊，还是牙咬到签子上了
6: 啊，
5: 反正就是说把牙齿烫伤了。然后呢，底下还有网友在评论说，牙齿不光会被烫伤，还会被冻伤、冻裂，就是吃的那个东西太。

0: 冰了哈，牙表面的那一层釉质直接裂开了，就碎掉了
1: 啊
0: 啊！但当然了，有的时候是你自己咬的时候咬到一些尖锐的东西，可能只是把你的牙结石刮下来了了。但是如果真的是牙齿上面出现了裂纹裂开的话，那真的非常麻烦的。牙齿大家一定要保护好，因为你一旦是去过牙科诊所医院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一颗坏牙要把它治疗好，或者是把它换成一颗好牙，一颗注意我的单位是颗，你就知道要花多少钱、
1: 啊、
0: 就别说更别说一口了。然后我还发现有很多长辈啊，一个是这个生活节俭惯了，二一个呢就是说纯属一个吃东西上面的一个爱好，特别喜欢啃骨头和骨头上面的贴骨肉、
1: 嗯、
0: 啃那嘎嘎嘎嘎。然后我每次看到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我都会跟我妈说，我说妈妈，我说别这么啃，我说那个肉啊，那个骨头缝里的那个果果咔咔里的就别去啃它了，我说省不了几个钱，二一个你把你的牙啃坏了，到时候要花更多的钱。来看看大家怎么答的吧。这个牙齿能够承受的温度范围在10度到60度之间，这是真的吗？看看大家怎么答的啊。微信平台上小道说，我曾经就在吃糖葫芦的时候被那个糖葫芦中间那个签儿硌到了牙齿，掉了一小片。
1: 不、啊、怪，咬的劲儿太大了。
0: 还是小时候，这个跟温度没有关系啊，这应该算是说物理上的一些伤害。来吧，一群里木木、老何都选的 A， 都选的 A 啊，10到60度之间，他觉得是真的。然后二群里鹿啊也来打卡了。然后鹏鹏姐发来了一张他的那个所在地的温度，23度。
1: 23，
0: 现在此时此刻
1: 他在哪儿啊？
0: 出去旅游了嘛？
1: 啊，
0: 又出去玩了。飞人哥答的 A， 然后谭哥选的 B， 他觉得应该不是这个温度范围。然后漫步人生说他觉得60度的话牙齿都变成烤瓷了，所以他选 B。王一也选的 B， 说我觉得不会。杏儿也选的 B， 姚蛋蛋说 A， 真的，这题目不用盲猜，用老规矩，这种跟健康有关又不常识性的，理儿一般不会挖坑，最疼爱听众和小朋友们了。有的时候就是你犯了一个错误之后，你才能够记得更加深刻。孟乔说 A 是真的，吃冰的会牙疼。秋脑袋说选 B， 感觉还能再冷一点吧。以前小时候我觉得大人们好矫情，吃了东西之后冷了牙也疼，烫了牙也疼，怎么我就不觉得疼呢？现在服老了。以前还是太年轻是不是、哎、王一说啊、哦，姚蛋蛋说有道理，我改 A。 彭彭姐盲猜一个 A 啊，琪琪宝贝儿也答的 A， 黑总也答的 A， 然后四群里我看啊，徐大康选的 A， 小张选的 A， 牧尘选的 B， 骆驼和小丁丁和小妞妞选的 A。 小妖说刚送嫡长公主去单位的暑期托管班啊，听到金玲和佳琪的生日歌，开心的跳起来，说今年的生日惊喜太合心意了，谢谢两位，孩子太容易满足了，
1: 孩子太
0: 懂事，
1: 价值
0: 太懂事了，这、
1: 哎、
0: 明年生日咱高低给他好好唱一下。如果我们节目还在的话，
1: 我将盛装出席你的成人礼。
0: 来给大家公布正确答案，就是 A， 真的。佳琪的分析非常的有道理
1: 啊，
0: 因为牙齿，我们说了牙齿，我们不是说什么牙面啊或者是牙釉啊、牙的外围啊，不是，牙齿就是整个包含里头的牙釉，外面牙釉质，里头牙髓牙神经啊，整个全部一起、就是整个，这才叫牙齿，包括还有牙根啊。那牙齿能承受的温度范围通常就是在10度到60度之间、长时间或者反复接触超出这个范围的温度可能会损伤牙神经， 引发敏感甚至牙髓坏死。牙齿外层的牙釉质虽然它有保护作用，它感觉很坚硬，但是它更像一个什么呀，隔热层，而不是绝对的铜墙铁壁。过热或者过冷的温度最终还是会被传

0: 传导到牙齿的内部，
1: 嗯，
0: 给你带来灵魂颤栗。所以正确答案就是 A 啊，牙齿一口好牙咱得好好爱护啊。成年以后人大概30来颗牙齿吧，啊，有的多的，有的有智齿的可能多点啊，30来颗牙齿，你到医院上，你如果要是牙科诊所或者那看的话，一颗出问题一颗收2000块钱不过分吧？
1: 不过分，
0: 我平均一个数字30颗，你看你这一口牙值多少钱？是不是觉得自己老富裕了？
1: 嗯，
0: 好好爱护牙齿啊，别太吃太冷的，太烫太热的，或者是刚吃完烫的就喝冷的。多少人喜欢刚吃完火锅，这边的那冰的那个饮料，吨下去了，牙受不受得了，肠胃受不受得了呀？
1: 遭不住啊！
0: 爱护身体吧啊，这是你人生最大的一笔财富。但是你说话说回来，虽然我们确实平常是要爱护身体，但是万一你说咱真有个头疼脑热身体不适的时候，那该上医院看还是得看，
1: 是，
0: 就跟你定期要给你的车辆做维修保养一样，咱人的身体也是需要平常多多的爱护它保养它，真有个头疼脑热的该上医院去好好看一看医生，看怎么给咱进行治疗，怎么来做检查，怎么来看这些指标，咱不懂啊，咱得找专业的大夫给咱看。但有的时候呢，大夫给的那个数据，他说的一些术语，你就说大夫给你开的那个处方，你能看清楚那上面是啥字儿不？真弄不明白。那如果有一个懂的人陪伴在我们的身边，能够给我们做一些可能我们身体不适没有办法这个上楼下楼跑腿的事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能给我们一个心理上的支持。我本来人就已经很不舒服了，我心理上很需要有人依靠，但是我的朋友家人呢可能此时此刻不能陪在我身边啊，有这么一个专业的人能给我心理上的安慰和依靠，更重要的是他能提供专业的稀缺的这方面的帮助。比如说我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不知道该挂哪科啊，挂了科治治好之后我不知道该找哪个医生啊，然后找到医生之后，医生给你讲了一些专业术语，对你的情况进行一些描述啊，你也听不明白呢，你也讲不出来自己哪儿具体是怎么一个不舒服法，什么按压的疼痛啊，放射性的疼痛啊，怎么你描述不出来，哎，有人帮你，然后医生给你啊说你让你去做哪些检查，然后怎么来一步一步，有的东西需要这个饭后做呀，有的需要空腹做呀，啊，有的需要憋着不上厕所的做呀，是吧？
1: 啊，是
0: 你其实都不明白，很容易搞错。这其实这个事情它不丢人，因为很多人没经历过不知道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为了能够提高效率，能够达到一个精准的效果，所以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专业的人能够陪伴在我们的身边。这个人，芒果陪诊，可以把他送到你身边。首先，芒果陪诊的每一位陪诊师都是经过了专业的训练的啊，他如果不是这方面的知识非常完备，他是不够资格进入芒果陪诊的团队里来陪伴大家，在需要陪诊服务的时候给大家来进行服务的，这一点大家绝对可以放心。二一个，芒果陪诊都跟咱芒果有关了，所以你完全可以放心啊，这是我们湖南芒果系就是认认真真好好做的这么一个服务类的一个产品。所以如果你心里有点担心我的个人隐私啊，包括各方面费用收费合不合理呀，啊，啊，你有点不太放心，你这个心你完全可以放到肚子里。所以如果大家有需求，当然我们希望大家健健康康的哈，如果你自己有需求或者家里人啊有一些这些头疼脑热或者需要这个陪诊服务的，都可以直接在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陪伴的陪，诊疗的诊，芒果陪诊，就可以看到有咨询链接，填写您的需求，还可以预约专业的贴心陪诊师啊。然后如果你运气够好进来还能享受到有一个免费的陪诊的时长券，反正大家如果有需求啊可以留下来存下来以备不时之需。芒果陪诊四个字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2: 北京时间早上8:15。
3: 唉，
1: 是不是全是

0: 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啊！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京东买大件，刷兴业信用卡更省钱。
8: 即日起活动期间，刷兴业银行信用卡立享京东专场特惠，单笔消费金额达标，新客户最高可享350元优惠。更多优惠，详询88711427。
9: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0: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9: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0: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8: 加油，早上好，
0: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1: 早起听天气，

0: 这个周末长沙要降雨降温了。不是我说的啊，长沙气象台说的，到时候没下您长沙市气象台。
1: 哎，
0: 他说虽然预计今天还是会有38级以上的高温，但是明天开始到后天受到高空槽影响，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高温缓解，特别是19号星期天这一天最高气温会降到只有30度，下周周一周二就是20、21号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2号阵雨转多云啊，希望老天爷这次不要调我们的口味。
1: 我信他的鬼。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晴天见多云，南风3级，31到38度。明天多云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2级，28到35度。19号中等阵雨或者雷阵雨，南风2级，25到30度。说话算数啊，20号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南风3级，25到31度。

0: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一翻朋友圈，翻着翻着就觉得自己得了红眼病
1: 啊，
0: 因为他们都出去玩了。我也能理解，七月一到，暑运大戏正式开锣。
1: 嗯，
0: 哎，但是今年这出戏的票价实惠到让人有点不敢相信。打开售票软件，长沙飞丽江、南京、重庆，200-300的票价明晃晃的挂在那儿。
1: 哎呀，
0: 还有芜湖飞长沙，简直是呜呼，低到一字头，190块钱，比同线路的高铁二等座还便宜。让人看完恨不得当场下单。
1: 为什么今年七月上旬这机票价格让人如此心动呢？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的杨涵点破了玄机。多数中小学啊，集中在7月10号的前后才放假，但是航空公司等不及啊，七月初就铺满了暑运加班航班啊，运力上来了，直飞率就拉满了啊，结果飞机坐不满，客流还没形成，就只能先降票价保住上座率啊。
0: 旅游平台预估今年暑运高峰会整体的往后移，所以整个暑假藏着两个捡漏黄金窗口，一个是七月第一周啊，已经过了赶不上了，还有一个就是八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啊，咱可以赶一赶，属于暑假尾声前的挣扎。而七月下旬基本上就现在已经开始了，到八月中旬的传统旺季哈、啊，那个票价你就可想吧，你就啊。
1: 另外呢，因为

低压刺激，七月上旬订单量啊直接起飞了。航旅纵横数据显示，七月第一周国内航线预订量就冲到了2735万张，比一周前暴涨了近90%，出入境机票也涨了19%。啊，今年的暑运心机很深呐，前半场放低价诱人入场，中场抬价收割，尾声呢在尾货清仓。想薅到价格羊毛，你就得稍微忍一忍，到八月底再出手吧。

0: 别说咱们国货很多时候总是带一些热搜体质啊，你看有这个大疆无人机，然后前段时间是这个空调，国产的空调啊，现在是又来了，国产三蹦子又翻红了。这两年其实它一直都是热搜体质，隔三差五就会出来露个脸。前阵子还在讨论说美国有这个老师傅骑着他倒垃圾，这两天啊，三蹦子已经轮到了非洲西岸的佛的角啊，就是世界杯就是那匹黑马佛的角
1: 啊。
0: 有厂家发帖说，自家三轮车长期往非洲发货，佛的角的客户还不少，而且点名要保留，请注意倒车，
1: 请
0: 注
1: 意
0: 倒车的中文提示音，听不听得懂不重要，就这个氛围感必须拉满。
1: 其实啊，早在2023年就有博主在佛得角街头拍到过成排的中国三轮，车身上印着携手苏昂共创辉煌的标语，画风很亲切。这个苏昂牌啊，出自美自达机车徐州公司，当地温州籍商人林老板也证实，佛得角确实满大街都是他们公司的电动三轮。那佛得角离咱10000多公里啊，结果咱国产三轮车成了那儿的街头一景，这圈粉能力也是太狠了。
0: 当然啊，这个其实非洲那块佛得角那块呢，还只是这个三蹦子很火的冰山
1: 一块地方，
0: 冰山一角。从东南亚的夜市上有他拉货，到欧洲农场拿他运草料，再到南美乡村拿他当小公交，中国三轮简直是万能，哪儿都能用，能拉人能载货，路况不好也照跑，你说谁能不爱呀？
1: 三蹦子加油吧，让这个倒车请注意的提示音响遍世界，响遍全球。
0: 都说嘛，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会自动觉醒一些喜爱啊，比如说对黄金的喜爱，对钓鱼的喜爱，以及对盘串的喜爱啊。前两天江苏无锡一名男子，你盘的那是串吗？他把吃剩的馄饨盘成了文玩，
1: 好家伙。
0: 然后这个视频引发了网友关注啊，当事人姓杭啊，杭先生说，一个月前我吃的那个芥菜肉馅馄饨，当时吃剩的几个馄饨啊，可能汤没了，干巴了
1: 啊，
0: 不好吃了。然后他心想，万物皆可盘，于是就把这个馄饨盘了起来。
1: 既然啊，万物皆可盘，我强烈建议大哥下回盘一盘什么仙人球啊，带壳的板栗呀、啊。榴莲皮呀、啊，
0: 挺好，我看能盘出啥来，能不能就盘包浆？
1: 等你东西盘成了，你的铁砂掌也练出来了。
0: 哎呀，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你去看一眼那签名，来没来这个芒果嘉年华的朋友们？我上节目的时候，你看我使唤的，让他去给我一探究竟去。是应该已经今天会有布场，然后不是会给大家准备很多见面礼吗？
1: 楼下那个前屏插小旗儿了、地面上有小旗子，
0: 布置起来了。
1: 对，布置了、开始布置了，但是现在还没来车，因为8点多有点早。
0: 对，确实啊，对我来说我是快下节目了，对大家来说这班才刚开始上呢。
1: 对我来说，我这班上一半。
0: 肯定到时候这个领克的车也会开进来，然后呢，给咱送那个领克小熊、领克小马克杯嘛，对吧？
1: 那天有朋友。

0: 说了，说我特别喜欢领克啊，那车开着出去玩的肯定很舒服，我喜欢那个领克300，我说下一边那坦克。
1: 他喜不喜欢001啊，那是极客。
0: 跟极客好歹跟领克是一家的，
1: 起码
0: 你坦克跟领克有什么关系？
1: 你就说是不是都有个克吧。

现在趁着马全，颜色也还齐全，赶紧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下单啊，一件299，两件在299的基础上再打95折，能省个20多，将近30块钱。你可以跟朋友一起拼单啊，也可以直接呀下手一个情侣装，你俩一起穿是吧？老前锋情侣多好。但是一定要记得啊，回复完阿拉伯数字299之后，一定要记得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一个优惠券。领了优惠券之后再去下单，就是299啊，没领的话就买贵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 九十五点五。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1: 嘿，刷刷朋友圈。
2: 刷刷朋友圈由京东专场特惠的兴业银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胡彦斌改编的这一段一言难尽，我觉得就很符合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事儿。啊，问一下在座的各位，你们是不是经历过开车出停车场，前边那个栏杆缓缓升起，后边喇叭叭叭一顿狂按，你掏出个手机滴滴一顿扫码，心想三秒钟交完钱走人，结果扫完码弹出一个弹窗对话框提醒您获得5元停车补贴。哎，这种情况啊，很多朋友应该都见过啊。你看到有这个停车补贴，你肯定心里很高兴啊。点进去一看啊，某个网贷平台的注册页面啊，你在他们那儿借网贷了，他给你5块钱停车券。啊，或者是说，你有一张免费的洗车券待领取，结果你一点进去，哎，下载一个流氓软件。等你终于找到付款页面了，发现后边已经排了10来辆车。保安大哥在前边冲你一顿挥手，你快点快点快点，给你急得一脑瓜大汗，屏幕上又蹦出一行字来啊，亲爱的车主，领券可省3元哦。你终于崩溃了，我不要省3块，我要出去。哎呀，你把这个场景带入到刚才那首歌里边，你就感觉胡彦斌唱的很贴切，很贴合这个场景。我为难我自己，我为难我自己，我一言难尽。确实很一言难尽的。那好在现在微信终于是出手了啊！微信安全中心发了一个公告，说要治理停车缴费界面的广告乱象。公告里边总结了3类典型的违规行为，我给大伙翻译一下。第一，叫虚假优惠诱导。广告弹窗啊，打着停车补贴5元领停车券的旗号，伪装成缴费流程的必要环节，用户点进去才发现是第三方营销页面，不仅没领到补贴，个人信息还被薅走一波。第二呢，就是那种关闭的按钮做的比指纹还小的，弹窗广告的关闭按键设计的极小，位置刁钻，字体颜色和背景几乎融为一体，用户根本找不到这个叉在哪里。更有一些恶心的，设了一个假关闭按钮，点下去直接跳转到了新的广告页面。第三呢，就是诱导点击之后跳转第三方页面，好不容易找到关闭按钮了，点击之后呢，反而加载出了更多外部广告链接，用户好像掉进了一个无底洞。有记者出去采访了啊，发现有不少车主啊都有类似的遭遇。我有一个同事更厉害啊，他为了拿到那个5块钱的停车券，在停车场扫码扫码扫码扫码，前前后后进出了3个广告页面，最后终于拿到了券。结果发现券的使用条件是下次停车满24小时可用。我朋友当时都笑了，我在你这个公厕门口停个车，我能停24小时？公告说了，发现违规链接之后呢，将会限制其访问。说白了就是，你的广告链接要是被投诉核实了，微信就让你打不开。我真的热泪盈眶啊！但冷静下来想一想，你早干嘛去了，阿信？每个人应该都经历过这种场景啊！我们出门在外，前边一辆车，司机在车里对着手机屏幕疯狂的戳戳戳，然后后边一排车疯狂按喇叭。在投诉平台上，以停车扫码搜索，这相关投诉量啊多得吓人。有网友说了，上过5元停车券的当，还有人直接坐地开骂啊，无法无天。我觉得这些网友都已经很克制了。因为停车缴费啊是一个高频刚需的场景，全国几亿车主每个月都要

要使用，频次很高。这块流量蛋糕是很大的，那微信肯定舍不得砍掉广告收入。但是用户的反感情绪累积到一定的程度，投诉量激增，品牌形象受损，到这时候啊，你就不得不管了。微信安全中心呢，还提醒用户们，扫码缴费的时候啊，要仔细的辨别页面信息，警惕任何要求点击领取优惠、授权个人信息或开通付费服务的弹窗内容。但是你说用户本来就不应该被逼着做选择，好吗？我缴费，你给个付款码，我付钱，我走人，这很难吗？所以说，微信你既然管了，你最好就管到底。比如说，你建立一个什么自动审核机制，比如说设置什么举报奖励啊，再比如说给用户一个清静模式，一打开就自动屏蔽所有的广告，对吧？估计到时候啊，可能他又要找咱们收会员了。这倒是很符合腾讯的这个一贯传家本领啊。另外还有，停车场景你解决了吗？以后呢，洗车缴费啊，商场会员注册，公共厕所扫码啊，一个接一个都会冒出来。我有一回真的气死我了，我是上哪旅游去啊？我忘了，好像就是在哪儿，张家界不哪儿。有一回去一个公共厕所啊，在门口扫码，扫码吧，领那个免费的纸巾，有的可能扫码付一块钱的纸巾，然后他会给你弹出一个提醒，就是恭喜您成为 VIP 会员，就是你需要验证你注册入会成为会员，比如这一块钱的纸巾钱可能给你免了啊。然后它里边需要验证指纹，指纹验证完之后呢，他让你绑定手机号，手机号绑定完之后呢，他让你注册生日，填写会员信息。我真的，你知不知道我扫码要纸是干嘛用的，铁子，我急死了。

0: 哎呀，昨天说好的下雨也没见下，今天依然是很热呀，辛苦了各位车主朋友们啊！因为过去这一周多啊，这十来天里边报名参加我们这个爱车义诊的朋友们啊，今天、明天这两天都会开车来到我们大院前坪进行这个爱车义检啊。然后我现在看我们楼下这个前坪啊，已经插上小旗子了。不过现在可能时间稍早，还没有车辆，可能估计到9点10点钟应该就开始忙碌了啊。就说天热呀，找一点这个合身的衣服很重要啊。有的衣服你穿一走路，那个袖子底下一磨，啪啪起静电啊。就说整件正经牌子衣服是吧？我们今天上架这个拉夫劳伦非常划算。拉夫劳伦，你可能很多朋友一听都劝退了，因为一件衬衫、一件 T 恤，他们这个专柜卖的都不便宜，可能大几百块钱，有的可能1800。咱们今天不要啊，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 polo 衫啊，纯色 T 恤衫，这两款啊都是纯色百搭的男女同款，只要299，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一次性入手两件，还能再给你打个95折的优惠，可以搭配情侣装或者跟同事朋友拼单啊，一人一件更划算。两款，一个圆领的，一个翻领的 polo 衫啊，然后都是胸口带一个经典的拉夫劳伦那个小马标刺绣啊，设计得很简约干净哈，没有多余的那些印花装饰。然后拉夫劳伦吧，它的款型啊、面料啊这些大家都可以放心，很适合夏天啊。然后咱们今天有白色、藏青色这两款经典的配色可选，我不知道有没有黑色啊，因为我看那个有点看不太清楚。啊，朋友们可以自己进界面看一眼，好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江9555"回复关键词"299"，因为咱们今天啊，这卖299嘛，回复关键词"299"就阿拉伯数字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江9555"获取购物链接，然后直接点进去下单就可以了。啊，记得下单之前领券啊。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3: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

0: 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1: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1: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0: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歌词唱得很好啊，很写实。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这种青葱的岁月，或许是在错的时间遇到了自己认为是对的人啊，但是恨自己当时没有那个能力能够留住这个人啊，所以才有了李荣浩的这段歌词里的感想啊，祝我年少有为啊。那里边歌词我以前听了，我这个人啊，有的经常听歌词会思想很跳脱。在里边唱到啊，在婚礼上多喝几杯和你现在那位，对吧？其实懂得都懂是什么意思，就是跟遗憾干杯嘛，跟过去释然啊。祝你幸福，送你走得更远。哎，我那时候第一次听这歌词就是婚礼上多喝几杯，就是随份子不能亏太多，得喝回来。我朋友就老说跟你一起听歌啊，永远就进不到歌那个氛围去。我们一起出去唱 K 啊，我朋友在那唱郑智化的水手，苦涩的沙水同脸梦的感觉，我在旁边拿矿泉水呲他，他说你干嘛，我说你这海上不得有点风浪吗？

后台啊，我看有的朋友他那关键词别回错了啊，咱们今天这个拉夫劳伦的 T 恤啊，或者这个 polo 衫，反正回复关键词299就可以了啊，千万别回错了。你回什么拉夫劳伦啥的它是没有用的啊，我们设置的关键词是299，千万别回错了，记好了哈，299299299。昨天我也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抢到了那个面膜，如果没抢到今天还想买的话，你就回复一下面膜你试一试，我不保证有了啊，因为昨天我们讲了说就是昨天卖最后一天，然后库存如果没有了就没有了啊。

0: 希望啊这两天天气能好一点，因为天气预报显示啊后天会降温啊，只有25到30度。我真的，我最好你长沙气象局你把这玩意儿你整准了，是不是？咱说话总得算数一回吧。昨天就说要下雨，然后也没下，我就等着能降点温呢。这两天真的太热了。你看今天早上，我们节目里边还聊到那个《西游记》那个桥段了吗？啊，凤仙郡下求雨的事儿，是吧？大圣到天宫里边去问说什么时候下雨？说凤仙郡呐，他们当年完了，他们犯了天条了。啊，人神共愤，惩罚他们不下雨。说什么时候等狗舔完了面，鸡吃完了米，火烧断了锁，才能下雨。啊，给大圣气的，大圣就这到天宫里边去闹嘛。我问你，那凤仙郡为什么不下雨？哎，上神了，上神了，上神了。那最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刷到那个26版《西游记》啊？26版《西游记》，师徒四人牵个白马从野外搞直播。我那天刚一打开的时候啊，前边猪八戒从那炒辣椒炒肉。后边那个孙悟空在吊床上趴着，最后边远景里边一个唐僧在那转呼啦圈儿。啊，师徒们对话特别有意思啊！啊，那唐僧说了，说要不是当年我把你从五行山下救出来，谁看得上你呀？孙悟空，
1: 我求你救了。
0: 啊，没看过的朋友可以去搜一下啊，26版《西游记》可有意思了。扯远了，扯远了，扯远了。哎呀，怎么说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希望我跟大伙说一下啊，语重心长的说一下。咱们刷刷朋友圈，有京东专场特惠的兴业银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这天热，咱聊点解渴的话题啊。NFC 果汁儿，各位喝过吗？就是那种瓶子上印着100%纯果汁儿，鲜榨冷压的那种 NFC 果汁儿，一瓶十几二十块。但是最近啊，有记者到河南的代工厂去暗访去，哎呦喂 ，NFC 果汁儿生产车间居然没有一颗水果。哎，你看这事儿闹的，你没听错，别说榨汁机了，那记者在车间里连个水果皮儿都没看见呐。整个生产流程就三样东西：水龙头、浓缩原浆和搅拌棒。好嘛，那魔术师变鸽子还得藏只鸟呢，你这变果汁连个苹果核都没有啊？工人往那大缸里边倒水，吨吨吨吨吨吨吨，再倒点浓缩汁。一滴，哎，拿棍子搅啊搅啊搅啊，哎，一杯100% NFC 果汁就此诞生。这效率比我们家楼下的奶茶店都快，我奶茶店好歹这费功夫切两片柠檬的。那 NFC 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它的全称叫做非浓缩还原汁，翻译过来就是水果榨完汁，不浓缩，不加水，直接灌瓶。现在啊，很多所谓的 NFC 其实就是浓缩果汁兑水，然后呢给贴个 NFC 的标，价格就翻三倍了。这相当于是你花着五星酒店的钱住进了隔壁如家的地下室，服务员还得告诉你说欢迎来到尊贵套房，窗户是画的，那窗帘是真的。厂家说了句实话，低价怎么可能鲜果现榨呢？我听完竟然无法反驳，他说的有点道理啊，你别说。这个操作啊，比方便面包装上那个图片仅供参考还厉害。这些厂家呀，把100%和 NFC 当乐高积木跟那拼接呢。哎，今天把100%写大点，明天把 NFC 放在最前边。啊，更过分的是，有些品牌直接在包装上印上了 NFC 加。啊，专家说了，果汁分类里头根本就没有这说法，那这个加号是啥呀？是 plus 还是你会多给我一根吸管？吸管我估计够呛能给，因为按照著名表演艺术家王迅的那段台词里边表述的，一个人你少给我一根吸管，1000个人你就少给1000根吸管，10万人你就少给10万根吸管，你们要省多少钱？还有个更搞笑的，某知名品牌葡萄复合果汁配料表里边 NFC 含量只有0.005%，125毫升的产品 NFC 含量不足一滴。这哪是加果汁啊，这不是往太平洋里边滴滴墨水吗？网友神评论了，说这是给葡萄洗了个澡，完事把洗澡水灌瓶里了。为什么会这样呢？目前啊，咱们没有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怎么生产什么标准全靠企业自觉。有些品牌吧自己不建厂，就找那个代工厂生产，那代工厂嘛你懂的，消费者花了钱吃了个寂寞，还觉得自己很健康。你想啊，一颗苹果从树上摘下来到变成 NFC 果汁，中间要经历清洗、压榨、杀菌、灌装，那成本跟那摆着呢。那品牌高管亲口说的，说真正的 NFC 果汁成本是浓缩兑水版本的3倍以上。哎，所以你琢磨琢磨，人家是要挣钱的。你看那个电商平台那些卖9.9块包邮的 NFC 果汁还送你个玻璃杯，你觉得这合理吗？有人说了，我买80块的 NFC 总行了吧？哼，不好意思，照样得翻车。去年市场监管抽检发现了某一些标称100% NFC 的产品实测果汁含量不到30%。更离谱的是，有一款 NFC 复合的芒果果汁配料表里没有芒果，哎，人家用的是苹果汁加胡萝卜汁调色，然后再兑点芒果香精。不过啊，好在是监管层开始动手了。2027年3月，新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将会实行，明确规定标签不能有虚假、

误导性的描述。那多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呢，也已经在集中打击标签虚假标注的问题了。最后啊，告诉各位，买果汁不要只看 NFC 三个字母，你真正需要看的是配料表。要是水排在第一位，浓缩果汁排在第二位，你直接就甭买了。还有，如果一瓶 NFC 果汁卖的比一瓶矿泉水还便宜，你千万别觉得自己捡了便宜，你可能是让便宜给捡了。记住了，厂家说那话，话糙理不糙，低价他不可能给你鲜果现榨，你记好喽。所以如果你想喝真果汁，有两个办法，要么自己买榨汁机，要么你就干脆喝水。当然啊，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点你可能忽略了，就是你要真那么想，你买个苹果自己啃它不香吗？

0: 好了，朋友们，到点了，金段报时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02，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江九五城市大眼镜，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好，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3: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口好井，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井湾子。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如在鼓楼附近上班的朋友，他是不是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微信来电铃声换成这个曲子？别人一来电话，然后一听啊，你在哪儿呢？本来想找他，想晚上就聚个餐啊，或者是白天出来干嘛的，想看他上没上班。一打过去，一听啊，我在鼓楼啊，就是上班的那意思。等下班了，自动把这个曲儿给取消了，那意思就是我放出来了。嗯，那我们上班啊，都希望这假期能长一点，啊，自由的时候能多一点，尤其赶上那种凌晨看球的时候啊，你就希望第二天能补上班。你就在想，领导难道你不看球吗？难道你看完球你想上班吗？你怎么就没有同理心呢？咱放假吧。这两天啊，很多网友都被网易公司放假的通知给刷屏了。果然呢，别人家的公司从来不会让咱们失望。这事说起来还挺一波三折的。前几天网易先是发了一个预热公告，说是如果法国队和阿根廷队都赢下了半决赛，在决赛碰面啊，那么7月20号就是周一的上午，全体同事放假半天。理由很实在，因为决赛凌晨3点开踢，就意味着看完球不用爬起来上班，可以踏踏实实的看到中场哨响。我整个人都不好了，这不就是如果你期末考试每门都考100分，我就给你买那个限量版球鞋，纯画饼。但这条通知一出来啊，互联网上炸了锅了。试问谁没熬夜看过世界杯啊？凌晨3点爬起来看球，看到5点多，洗把脸，你就得挤挤地铁去上班了。上午坐在工位上，魂都在飘，喝几杯咖啡都救不回来呀。那网易这波呢，是把打工人的痛点给拿捏住了。评论区全是接放假，还有人直接在评论区艾特自家老板，说你学着点，你看人家

0: 结果反转来的比想象中还快，法国队0-2输给了西班牙，止步四强。这下好了，法阿会师决赛的前提条件没有了。全网都在调侃网易员工的假期跟着法国队一起回家了，啊，还有人玩梗说刚结的假期就这么飞了。不过这波啊，网易确实是懂营销，你甭管人家最后放不上假，这个热度先赚足了。不过很快啊，当天晚上网易杀了个回马枪，深夜发了个新通知，说不用接好运了，咱们直接放假。无论阿根廷能不能晋级决赛，7月20号的上午，全体员工都会放假半天，尽情享受决赛之夜啊，踏踏实实看到中场哨响。本来吧是一个绑定球队成绩的福利，条件没达成，按常理来说不放也没毛病，毕竟规则一开始就说清楚了。但是网易啊选择了把条件拿掉，啊，把假期给员工全都安排上了。网友说了，放半天假，然后网上全是热搜，这不就是营销吗？哎，你真聪明，人家就这么干了，你也知道，又能怎么样呢？网易已经不是头一回干这事了。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网易签了法国和德国，最后法国得冠，啊，员工放了一天假。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网易签了法国和阿根廷，啊，两队真就会师决赛了，啊，又兑现了一天假期。连续3届世界杯，次次都有球假，这都快成了网易的传统异能了。现在全网都在讨论着网易放假，免费上了多少个热搜啊！你就知道这波热搜它省了多少广告费，而且呢还顺便在年轻人心里刷了一波好感。以后啊，招人都好招，那应届生苦苦递简历，哎呀，往简历送啊，以后不愁看球。这事儿还没完呢。网易这边啊，刚把热搜占了，这37互娱那边就发布了公告，说公司将会在7月20号上午为全体员工提供半天的带薪放假。7月20号上午，全员免打卡，安心看决赛。啊，上午未打卡，不计迟到，不计旷工，下午正常到岗办公即可。免打卡三个字，比放假都激动人心。哎，就是你要是不看球，你乐意来你也可以来。最离谱的是阿迪达斯，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将在决赛当中上演阿迪德比，啊，为了让每一位同事都能够尽情享受世界杯决赛，除重要工作会议安排之外，公司决定为所有办公室员工提供7月20号一天的特别假期。这什么逻辑？两家球队都穿阿迪达斯的球衣，所以你们集体放假。那我还穿阿迪达斯的鞋呢，你放假这事儿也不带我一个。说实话，看到这些消息啊，我内心毫无波澜。不是每家公司都能学网易这么干的，行业不一样，岗位性质不一样，很多服务型岗位、一线岗位，你别说放假了，比赛期间可能反而更忙。那另外，今年决赛啊是阿根廷对西班牙，北京时间7月20号的凌晨3点开踢。梅西能不能再捧一次大力神杯？西班牙能不能重现黄金一代的辉煌？悬念还是拉满的。啊，不过赛前呢倒是很多人预测说今年啊希望西班牙夺冠，西班牙今年纸面实力也够啊，看看能不能兑现吧。最后呢，我想友情提示一位，不管最后结果如何，千万别在同事面前眉飞色舞说你看球怎么怎么样，有多爽多激动。因为啊，如果传到你老板的耳朵里，如果你老板不看球，他可能会说既然你这么有精力，周末这个项目就你来负责吧。好了，朋友们，到点了，近段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5: 呀？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

0: 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 京东买大件，刷兴业信用卡更省钱。
3: 即日起活动期间，刷兴业银行信用卡，立享京东专场特惠，单笔消费金额达标，新客户最高可享350元优惠。更多优惠，详询88711427。

7月14号，河南王女士说呀，她通过家政请育儿嫂来照顾孩子，结果呢，对方只上工了一天，说自己血糖高，啊，点名要吃活鱼活虾，不吃面食，甚至在家里边啊，扎血测血糖，啊，这让王女士无法接受，说你这是来工作的还是养病的啊？家里边本来就有个祖宗，这又来了个祖宗。王女士将其辞退之后呢，家政公司却要扣除一半的中介费2700元。下有天使家政的相关负责人称，这个阿姨提供的体检报告一切正常，并不知道她在雇主家里边测血糖的事情，因为有运营成本的问题，为客户申请了只扣1000元。但是王女士不认可，她觉得家政公司审核不严，却要消费者来买单，这很不合理。律师表示啊，家政公司不知情并不能免责，可以按照实际工作情况扣除一天的费用，扣除1000元没有法律依据。最终经过协商，家政公司已为王女士全额退款。阿姨，你血糖高，你怎么给我血压也拐高了呢？最近山西晋中，根据热度新闻的报道，说严先生下班回家，发现自己的车位被占了，上前查看才知道是占车位的车主啊，次日要结婚，所以临时借用车位啊，人家在这个车玻璃上留了张纸，写明了原因，然后特意在纸底下留下了饮料、喜烟，还有100元的红包。严先生说了，他说一开始啊看到车位被占有点生气，后边看到红包他都惊呆了。啊，他被对方的礼数所打动，最终呢，通过物业找到了办喜事的新郎，主动包了200元的红包随礼。同样是占车位的事儿，啊，人家这听着就舒心，你看看这叫会办事儿，哎。今年初，广西的吴女士来到深圳务工。某个招聘软件上有一条零门槛高收入的育婴师招聘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联系之后呢，对方要求他上岗之前啊，先交钱参加培训，并且考取证书。培训时，吴女士发现收纳、保洁、育婴、养老等不同学科的学员都和她在同一个课堂学习，课程内容呢也很敷衍潦草。而培训之后，公司总是拖延工作安排。她着急询问，得到的回复永远是岗位正在调整，人员已经饱和啊，巴拉巴拉这些借口。那吴女士的遭遇呢，并不是个例。深圳公安机关早已经盯上了这家涉事公司，经过调查，该公司涉嫌招转培诈骗。50块钱能不能给我办一个宇宙执法证？我看看那些 UFO 有没有无证驾驶。在当前生猪产业行情低迷、养殖户普遍亏损的背景下，曾被严厉打击、一度销声匿迹的注水肉违法犯罪行为又重出江湖了。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新型注水肉犯罪团伙手段隐蔽、选址偏远，屠宰点与注水点分离，专挑夜间作案，反侦查意识增强，增大了监管难度。今年以来，东部某个省份公安机关连续成功侦破了多起涉及生猪、生牛打药注水案，抓获数十名犯罪嫌疑人，其中一起历时3个多月侦办的注水猪肉案较为典型。杨某某、殷某、曹某某、王某某等犯罪嫌疑人仅有小学、初中文化程度，其家族以收购、屠宰生猪为生，常年在当地农贸市场零散摊位从事猪肉贩卖生意。警方查明，他们近年来从城市周边收购生猪以后，租赁偏僻场地暂养，组织家庭成员、工人给生猪打药注水，再送。

往屠宰场屠宰，最后批发给当地的农贸市场对外销售。根据调研，相关窝点平均每天收购20多头猪，每头注水10斤左右，去掉成本和工人工资，每天非法所得约2000元。这些注水肉销售的很快，经常上午就售罄了。

好了，朋友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节目最后提示各位啊，咱们明天有周末的活动，然后呢，报了名的家长朋友们千万别忘了啊！如果需要给孩子盖这个社会实践证明这个章的啊，可以把那个本子带来，我们统一盖章。那明天上午9点，咱们不见不散，好吧？拜拜了您嘞！

0: 刷刷朋友圈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 九十五点五。

0: 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1: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青石鱼子纹长方砚。
2: 对于古时候的读书人来说，一天中待在书房的时间可能比卧室还要多，独自伏案看书的时光在日常生活里闪闪发亮。若是想活动一下，提笔撑纸写几个字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我是一件来自于明代的青石鱼子纹长方砚，外表看上去是一个深青色的小盒子，上面运用了洒金工艺，远远看上去像是夜光里闪烁的繁星，掩盖不住的浪漫气质。将盖子打开，里面是一方青灰色的砚石，凑近一些能看到颇具质感的石基纹理，像是细密的鱼子。最神奇的是，有人说使用我的时候不用外出打水，对着我的砚台轻轻喝上一口气即可开始研墨。虽然不知是不是有夸张的成分，但也足以见得我的精良品质啦。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青石鱼子纹长方砚。精英求物，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3: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我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3: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6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现在趁着我们还有不算衰老的身体，有喝杯咖啡还能续航5小时的精力，有正在迈向得体精致的品味，有逐渐掌控自我而不被轻易干扰的思维，现在正是稍微用用脑袋就会有事半功倍效果的年纪。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一书换众思。

艺术换艺友，艺思换宙斯，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已经在线上更新了。好，今天我们的书单呢，也是希望可以给你一份特别的适合捧在手里。 Radio95 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这几本书真的特别适合边喝奶茶然后一起来看一看。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用两篇文章来和您说两个很有趣的事情。首先第一个事情，不知道大家在看电视剧在看电影的时候是否有关注一个现象，为什么在很多影视作品当中啊，这个铁匠铺里面总是藏龙卧虎啊，不管你是看武侠片还是看一些这个什么历史片，或者是在看一些虚构的历史小说，这里面就有很多，特别是武侠小说里面，这个铁匠铺真的非常非常的打眼啊，经常会出现啊，里面一个毫不起眼的铁匠啊，实则是一个身

0: 怀绝技的高手啊，什么武林人士啊，隐匿在民间，就是这种感觉。今天呢，我们就通过这篇文章也来和您说一说，我们看过的那些影视剧当中为什么总是卧虎藏龙。
1: 为什么影视剧里的铁匠铺总是藏龙卧虎？
0: 为什么呀？影视剧里面的铁匠铺有那么神秘吗？你像我们注意到啊，很多电视剧里有不少铁匠身怀绝技，比如说《神雕侠侣》里就有这么一幕，说杨过和程英一行人为了躲避李莫愁的追杀，就逃到路边的铁匠铺里面啊。这个铁匠冯墨峰正是被黄药师逐出了桃花岛的六弟子。李莫愁本以为面前的这一位铁匠就是本领一般，可能只是一些花拳绣腿的功夫，谁知这位铁匠身怀绝技。几轮对战下来，李莫愁的武器，他的这个拂尘，还有他的道袍啊，都被铁匠的烧铁器给烫坏了。当然不只是东方的文学作品，我们在很多欧美的影视作品当中，那这种情况更多了。铁匠不只是在铁匠铺里面打铁的一个小角色啊，他很可能就是一位大英雄，甚至他很可能是什么神话传说当中神一般的存在。比如说在电影《天朝王国》当中，这个铁匠巴里安就带领士兵保卫了耶路撒冷城啊。电视剧《权力的游戏》当中，铁匠也是七神之一。此外啊，我们在一些游戏当中，就你玩的各种各样的游戏里面，你也会看到很多铁匠的角色作为非常重要的 NPC 出现。这铁匠们总是非常积极的来帮助玩家制造和升级你的武器。那么历史上啊，这个铁匠行业到底是怎样的？为什么在很多影视剧、文学作品、武侠作品，在游戏里面，铁匠铺总是能够卧虎藏龙？其实，在人类历史早期，铁匠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职业，你真的不要小瞧它，不是人人都能够去铁匠铺里面上班的。而且在像希腊呀、北欧啊，以及中国的上古神话当中，都曾经刻画过充满神秘感的铁匠的形象。
1: 古希腊神话中，十二主神之一的赫菲斯托斯就是一名铁匠，他是宙斯和赫拉的儿子。据说赫菲斯托斯出生时的样子并不好看，母亲赫拉见出生的婴儿长相如此，十分生气，将他扔下奥林匹斯山。可怜的赫菲斯托斯见母亲不喜欢自己，众神又嘲笑他，便只能离开奥林匹斯山，到埃特纳火山的工匠铺与助手独眼巨人一同打铁。
0: 虽然这个铁匠赫菲斯托斯啊，他自己是其貌不扬，但是他凭借自己灵巧的双手，还是获得了很高的地位。在神话故事当中，或者说神话的这个系统当中，赫斯托菲斯他是一个就是神将，或者说他是一个就是工匠所崇拜的神，你也可以把他叫做匠神啊，比如说火神呐、锻造之神呐，就是他为众神打造了许多非常厉害的武器和工艺品。你像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宙斯的神盾，还有这个海神的三叉戟啊，爱神丘比特他的那个金剑和银剑啊，特洛伊战争当中那个铠甲都是出自他之手。所以赫菲斯托斯他在锻造装备的时候，每一次的这个敲击都伴随着地震和火山的喷发啊，神话故事当中是这么写的。而且这位赫菲斯托斯他的罗马的名字就叫做福尔甘啊，福尔甘呢在西方的语言当中其实被翻译过来就是火山的意思。在本欧神话当中，虽然铁匠没有上升到和这个主神的位置，但是他同样拥有非常高超的技艺啊，其中最有名的就要数这个辛德里和布洛克这两兄弟了。这对兄弟也是游戏《战神四》啊，铁匠兄弟的原型。在神话故事当中，铁匠兄弟制造了非常多厉害的武器啊，比如说他们制造过一条神船，这船呢，你可以折起来折起啊，对折对折对折放到你的口袋里，但是你把它拿开，拿出来之后一展开啊，它又是能够载下千军万马的一艘船。再比如，他们还为雷神，就是你在电影里面看到的那位雷神托尔啊，他还为他制造过一个这个魔锤，叫做米涅尔尼尔。这个魔锤呢，就是雷霆的象征啊，只要被这个锤子击中，那真的就是在电影当中必死无疑。 这把锤子还有一个神奇之处，就是无论啊你把这个锤子抛到多远的位置，这个锤子就像是给它装了一个什么这个这种叫什么，就是地形侦测仪，或者说它上面自带雷达一样，你把它抛到多远它永远都可以飞回来，再飞回到这个雷神托尔的手里。当然在电影当中确实也是这么演的。
1: 中国神话中也有一些与冶炼金属相关的神话人物，如春秋时期的干将莫邪夫妇。
0: 我们在很多故事里都听说过啊，干将莫邪这两个人为楚王铸剑。干将就是将这个五彩之铁金、六合之金银，但是呢，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这宝剑还没有铸成。于是这夫妇俩就担心铸剑不成，二人会被残暴的君王杀死，于是便选择要牺牲自己，纵身跳入剑炉。跳入剑炉之后，他们的身躯就和炉中的原材料化为了一雄一雌两把剑。于是呢，这个干将剑和莫邪剑就是这么产生的。那现在人们提起这两把剑啊，也总是认为这两把剑那绝对是这种传世绝世的宝剑。所以你看，虽然在不同的这个东西方的神话体系当中，铁匠们的社会地位各有差别，但总体上来看呢，这个铁匠们还是各怀自己的绝技的，就是各自都带有自己无法被别人去学习啊，去模仿的这种高超的技艺，而且他们的创造力也是无限的，就已经是打上这样的人设了。神话当中的铁匠能够操纵火焰啊，能够制造具有魔力的装备，那这也使得铁匠这个角色具有某种非常神秘的力量。所以呢，关于铁匠的故事啊，或者说在影视剧武侠小说当中铁匠铺的故事，我们下一节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和各位来说一说这篇文章。那为什么在很多影视剧当中铁匠铺里总是卧虎藏龙呢？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0: 其苦恼创意，不如在文学世界探讨童心的再造；
1: 与其反复修改，不如到科幻空间颠覆思维和想象；
0: 与其宅家瘫倒，不如做个行走的灵感移动充电宝。
1: 其实我们的生活原本就与阅读相关。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为什么影视剧里的铁匠铺总是藏龙卧虎？神话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铁匠拥有神秘力量，与上古时期冶铁技术落后有一定的关系。
2: 要说上古时期，打个比方，如果你曾经去成都旅行，你去到三星堆，那当然要逛一逛三星堆遗址啊，对不对？啊，里面就是很多古蜀国出土的一些青铜器，所以你会发现在古代啊，甚至是上古时期，对于那个时候的人们来说，冶铁是一门非常高深的学问。首先，这个炼铁的原材料铁矿石在当时就非常不容易拿到。上古的时候，掌握了冶铁技术的国家啊，大多炼的都不是铁矿石，而是陨铁。什么叫陨铁？就是含铁量非常高的陨星，啊，来自于大自然。这种天上降落的铁器原料，使整个冶铁过程就更具有神秘感了。光是这个故事讲出来，你都会觉得很神秘，很好奇。其次呢，上古时期啊，人们对于这个火还不是很了解，就很难掌握火候，很难像我们后来，比如说，在这个唐代、宋代，你去到比如说景德镇这样的地方啊，长沙窑这样的地方，看到了那些精美的瓷器，那个火候掌握的啊如此之精准，上古时期真的不行。所以上古时期的人们对火很难控制啊，比起铜，这个铁的熔点又高很多，那如何控制这个火候？在高温下去炼铁，这就是当时人们急需攻克的一个难题。所以正因为如此啊，上古时期的这个冶铁技术就是非常非常神秘的一种机密存在，就不是能够轻易被很多人知道的。说，哎，我跟你讲啊，这个东西是怎么怎么做的，就你大概描述你都描述不出来。根据考古学者研究，大概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当时位于西亚地区的赫梯人是最早掌握了人工冶铁技术的。尽管赫梯国将冶铁技术视为一种机密，但是你知道，世界上也没有不透风的墙。随着人口逐渐的流动，冶铁的技术还是传入到周边的国家，比如说亚述国。亚述人自古非常好战啊，他境内呢又有很多铁矿，所以他学到了这个冶铁技术之后，他们就将这个东西用于自己的军事领域，发明了什么攻城锤、盾牌这些武器啊。这些铁器在军事战争当中的地位就越来越重要。那后来冶铁技术通过这个不断的流传啊，流传到了非洲，流传到了更多的地方。所以学界主观的观点就认为说，中国的冶铁技术啊和西方的冶铁技术啊在不同的时期都发展了起来。人类文明可以说是在经历了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之后，正式的迈入到冶铁时代了。可以说在当时人类就进入到一个铁器时代。
0: 随着人们对火和金属矿物了解的不断深入，铁匠神秘色彩开始减弱。不过作为铁器时代工具的主要生产者，铁匠仍然凭借着手艺在社会上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尤其是在中世纪的欧洲，对战争频繁的欧洲社会来说，铁匠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行业。现在英语国家的姓氏中，史密斯 Smith 铁匠还是最大的姓氏，这一现象就与铁器时代铁匠从业者较多有关系。
2: 在最早中世纪的那个时候的工匠啊，其实那个时候中世纪，你像在欧洲有很多人其实是奴隶啊，他是贵族或者是国王的私有财产。后来呢，铁匠们的地位逐渐的提升。中世纪的铁匠大致呢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比如说一种叫做庄普铁匠啊，正所谓庄普铁匠，其实他说的就是那些平时可能是在领土和庄园的组织当中，为农民和领

0: 主提供必备的生产物资，并且拥有一小块土地啊，享有领主的优待，完成领主的工作之后，可以对外出售工业品或服务，啊，这叫做庄仆铁匠。还有一种叫独立铁匠，就是他是可以带着自己的这个铁匠炉在社会上流动，他比较自由，然后他还可以雇佣别人啊去进行生产。甚至有学者把这个部分的铁匠称为早期的资本家。城市兴起之后呢，这个铁匠开始向城市聚集，成立了行会组织，开始逐渐的拥有了工会，拥有了法律地位。就行业本身来看啊，这个铁匠行业的门槛其实一点都不低。你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铁匠，你至少要掌握基本的金属常识啊，冶铁技术。在中世纪的时候，欧洲社会用木炭炼铁，木炭炼出的铁可以分为生铁、铸铁、熟铁这几类啊。生铁呢就含碳量高，比较脆，你还需要进一步的这个提炼。这个铸铁呢就是脆而易碎，不太适合去制造一些工具和武器啊。条形铁就是熟铁，它呢是柔软可塑，它可以用作比如说制作一些这个战场上的一些非常小的工具的部件啊，或者说这个轻武器。中世纪欧洲的这个冶铁技术其实远不如当时的中国，大部分的欧洲铁匠炼铁还用着一步操作法啊，就是在这种快炼炉当中，从铁矿石当中去精炼熟铁。这个铁匠们需要时刻的观察炉火啊，观察炉渣的颜色，炉渣太黑说明你这个火候温度不够，这个铁矿石不能够完全的还原，所以为了脱碳和塑形，铁匠们需要反复的捶打生铁。在电影当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个人这个非常的壮，然后拿着一块铁在一个什么板子上面啊，另一只手拿着一个东西反复的捶打，咚咚咚的声音。从这个熟铁到最终的铁器，其实往往需要经过煅烧、煅打、淬火啊多道工艺，因此铁匠在古代可不是说一般的粗人哈，铁匠那人家是真手艺人。此外呢，精炼铁和锻造铁的工作不仅需要经验，还需要体力，毕竟只有力气大的师傅才能够挥动这个铁锤完成锻造的工作。所以中世纪的欧洲啊，生活在城市的铁匠们都会选择雇佣一批学徒共同来制造铁器。
1: 在冶铁过程中，不少铁匠对冶铁技术进行钻研，他们的创新成果对生产力变革乃至世界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上来看，铁匠铺里确实走出过一些龙虎。
0: 确实走出过一些人啊，比如说在1709年，有一位这个铁匠叫做阿布拉罕达比，他呢就在梅西谷发现了用煤在鼓风炉里面制造生铁的方法啊，这个焦炭炼铁技术的革新为近代的钢铁大量生产奠定了一个基础。所以现在位于像这个伯明翰附近的煤气谷还被称之为是曾经的工业革命发祥地啊，这个地方建了个博物馆叫工业革命博物馆。当然差不多同一时间呢，这个铁匠托马斯纽克门他呢就发明了单活塞的蒸汽发动机。纽克门发动机，这个蒸汽发动机以蒸汽为动力，然后把水从矿井里打出来。后来呢，许多工程师啊在这个蒸汽发动机的基础上继续改良啊，蒸汽的发动机的发明也是为工业革命提供了一个动力啊。再比如说由铁匠铺发展成后来在德国有一个公司叫做什么呢，叫做克鲁伯公司啊。克鲁伯公司其实对于中国近代的军事工业也产生过巨大影响。这个公司呢起初只是一个小小的铁匠铺，不断的积累资本之后逐渐的成长为一个大型的钢铁公司，后来开始制造钢炮啊，枪炮都是他们的。这家公司后来就炼造出了一个灌钢啊，跟普通的钢相比，这个灌钢更有韧性，含碳量也更低，它呢就是制造火炮的一个绝佳的材料。所以著名的克鲁伯大炮就是使用灌钢制造的一个后膛钢炮，性能极好啊。连李鸿章也是克鲁伯大炮的一个这个粉丝，在1866年他呢曾经实地啊到这个克鲁伯公司去参观啊，回来之后呢他就向克鲁伯购买了328门各种口径的大炮，布防在大沽口还有北塘山海关啊这些炮台上。所以你会发现啊，谁能想到小小的铁匠铺居然转变为后来的枪炮工厂，甚至还生产了影响国家命运的武器装备。
1: 工业革命以后，机器逐渐取代了手工业者，曾对人们生产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铁匠也默默退到了历史舞台的幕后。

0: 对于铁匠的技艺，似乎也只留下了一串叮叮当当的打铁声。
1: 下次啊，当你在电影啊或者是游戏里面啊，你如果再遇到一个铁匠的角色，不管他是创造力无限的匠神、改变历史的英雄，还是吃苦耐劳的 NPC， 你都不需要感到奇怪。毕竟这些形象都曾经折射了铁匠群体拥有的某种特征。所以铁匠铺里面啊所藏的龙虎，不是说指具体的某个人，而是指那些富有创造力、不断精进技术又勤劳正直的铁匠的群体。在我们的 Radio 95上面啊，我们的这个听众啊，他说呢，游戏《暗黑破坏神》里面的铁匠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NPC。 你看，这就是都已经玩出经验了哈。所以呢，下次在游戏里面遇到铁匠，你不要瞧不上他，没有他，你可能升级打怪的道路就少了非常有力的一个这个臂膀。广告回来之后，我们下一节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雨花亭东这道嘛，
3: 雨花亭纯金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纯金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

0: 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5: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6: 第11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3: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6: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7: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3: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8: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0: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0: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在 Radio 95啊，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已经为更新好了。回到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说完了古代的打铁匠啊，铁铺们，我们再回过头来和您说一说古代的皇宫里非常不能够忽视的一个东西，也是在很多这种啊考古学家或者说古代历史研究学者眼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证物件，叫什么呢？叫做奏折啊，奏章。在看一些古代，特别是一些证据的时候啊，在上朝的时候，或者说皇帝下朝之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然后开始忙于公务的时候，奏折奏章它往往啊，它的出现，你虽然它不是一个演员，它只是一个这个道具，但是只要这个东西一出现，你就会知道立马这个剧情就要有转折了，好像什么事情就要发生了。这个时候你对吧，就不能够再去这里看一下那里看一下，你就要盯着电视荧幕，盯着你的手机荧幕，接下来可能会有很重要的事情发生。其实奏折是我们很多人耳熟能详的，在电视剧，在一些古代的历史书籍当中都看到了，它也算是一个历史的专有名词。古代戏里常有这样的台词，就是我要给皇上上个奏折，这说明奏折是古代臣民写给皇帝的一种请示啊，或者说报告啊，可能就是你现在写的 PPT 啊，也有可能是你给领导发的一条短信啊。那么这个奏折是从哪朝哪代开始就出现的呢？它跟我们后来经常说的什么奏章啊、奏书啊，这是一回事儿吗？它是公开的文件吗？啊，哪些人能够写这个奏折递到皇上眼前呢？我们继续和各位来读一读下面的这篇文章。
1: 古代奏折阅览权为什么如此重要？作者孙瑜。
0: 先来回答一个问题，奏折。其实奏折这个词不是说只要是在古代就应该出现的，而是它是清朝特有的一种文书形式，与前朝在政府内部公开的奏章不同，奏折是上奏者和皇帝之间的私人信息。

0: 件啊，它的内容在皇帝亲自阅览之前那一定是保密的。这个奏折堪称是这个清代可以说是独裁制度的一个核心的部件，非常重要啊，是研究历史很重要不可或缺的一个东西。如果哪天皇帝犯懒啊，既不亲自过目也不批复，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奏折它也就形成了一个公开的流程而已啊，皇权必然是旁落。况且由于题本和奏本是公开的，处在信息传递终端的皇帝往往对其内容是最后才知道的那个人。等公文传递完成的时候，其实外界的舆论的倾向已经是形成了，那皇帝的决策经常是非常被动的，无法真正的实现他们想要达到改革变革的啊治理的一个效果。所以像清代的顺治啊、康熙这两朝初期，皇权分别受到了多尔衮或者是鳌拜的威胁，致使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啊，康熙皇帝非常敏锐的对于现行的制度开始查漏补缺，用各种手段对它进行完善，所以奏折制度的建立就是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环。
1: 康熙早年，一般只有高级别的官员才有资格给皇帝本人写信，机敏的康熙皇帝从中发现奏折这种私密的属性值得利用，尤其是在获取情报方面。他稍稍扩大有权上奏者的范围，所以在其执政中期，而立之年的康熙皇帝开始把奏折制度在亲信身上进行试点。比如当时的江宁织造曹寅，凭借其自幼与康熙皇帝建立的亲密关系，成为第一批试点人员。他负责用奏折秘密向康熙帝汇报江南一带的吏治民情，顺便也汇报一些需要请示的事项，而康熙皇帝也往往直接在奏折上回复，然后曹寅等人再按照康熙帝的回复意见写成题本，走正式程序，这样的办事效率就提高很多。
0: 其实康熙皇帝对于自己的控制力还是非常自信的啊，他认为没有必要把这种非正式的处理手段变得常规化，相反他还非常注重保持奏折制度的一个非正式性，就是使其呢只在一些非常具体的人物和具体的事物上小范围的发挥作用。所以奏折的作用虽然已经显现，但它的性质依然是君臣之间的一种非常私人的信件。比如说康熙43年啊，当时呢康熙帝在批复曹寅的奏折的时候啊，就是曹雪芹的祖父递上来的奏折的时候，满怀信任的向他透露说自己明年打算呢去南边走一走啊，南巡了这个计划，而且在奏折里还一再的叮嘱曹寅说明春朕欲南方走走未定啊，尚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他真的在这个奏折里最后写了四个小心，所以你看他是多么的就是在一份奏折当中啊，袒露自己的心声，由于这种奏折的私密性，所以康熙帝才有可能使用这种非常个性化或者说很轻松易懂非这种官方正式的口语化的表达。而后来呢，中年继位的雍正皇帝，他所面临的挑战并不亚于他的父亲，面对一群不合作的兄弟和满朝先皇旧臣，你想要不失新政，那一切都要另起炉灶。为此呢，他就重新的审视了这个奏折的价值啊，将其的适用范围稍微的扩大了一些，并且呢还规范化他的管理方法，奏折由此升为了一种正式的制度。于是渐渐的啊，中央京堂以上的官员以及所有的封疆大吏，包括一些重要地方的府道台一级官员都有了上奏权，为雍正形成了一张遍及全国的信息网络，同时也建立了无数条直通皇帝的决策渠道。此外呢，雍正还规定上奏者在得到皇帝批复后必须将批复与原奏者一起交还，不能留底，如果在得到批复之后还需要走正式程序的，也不能在题本当中引用皇帝批复的原话。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去故宫旅行的时候会喜欢买那个文创产品扇子啊？那个扇子上面 有一句话， 那个扇子卖的最好，叫做什么？朕就是这样的汉子。这句话出自哪儿呢？就是雍正在给他的大臣田文镜的一句批复里面啊，出现了这么一句话，说朕就是这样的汉子，就是这样的秉性， 就是这样的皇帝。

0: 地。田文静呢，不能因为觉得说，哎，这句话太逗了，那我把它留下来，我把它复制一下，对吧？把它拍照发个朋友圈，不行，他必须要把这个还要原封不动的交还给皇帝啊，也不能在其他的任何场合去跟别人讲啊，说我跟你讲啊，皇帝私底下对我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朕就是这样的汉子，那是绝对不行的。
1: 雍正皇帝的正规化措施十分严密，他还给有权上奏的官员发放特制的匣子，专门用来存放奏折，匣子也有特制的钥匙，皇帝和官员各有一把，奏折的传送有专人负责，以保证在官员和皇帝之间没有任何人经手。而在种种措施之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军机处的设立。为应付西北军事繁重的协调指挥任务，雍正皇帝设立军机处作为临时机构，集中处理有关前线军情的奏折。后来西北战事平息以后，原本临时设立的军机处没有撤销，反而就此固定下来，成为一个专门为皇帝处理奏折的机构。
0: 在奏折的世界里面啊，雍正终于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安全感，因此每天在批复堆成小山一样的奏折工作当中，才会留下了无数被当今的人啊传为笑谈的一些所谓的神回复。什么神回复呢？比如说我们前面说到的，说朕就是这样的汉子。再比如当年雍正在批复年羹尧的折子里面也写过一句话，这句话也被用在现在很多故宫的文创产品里面，叫做每天朕甚想你。再比如呢，他呢批复这个大臣们日常请安的折子的时候，经常会说朕安啊，亲好吗啊，就是你来问我，我回复你啊，我最近过得还不错，那你呢，你最近过得好不好，身体可还好啊，等等等等。所以很有意思，我们在奏折当中会看到很多很有趣的话，现在变成了文创产品当中非常大的一个卖点，或者说一个网络上传播的一个热点。在奏折当中还有哪些故事，各位都可以在这个你的手机上面来搜索一些这个研究历史的一些老师或者说考古学家写过的一篇文章，也是非常有趣的。那回过头来，下一节回来，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一节就来和您说一说今天的这份书单。你可以在 Radio95 的后台来回复书单或者是书签两个字，就可以提起到了。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

0: 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4: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5: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6: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芬，你好吗？今天我们听听郑钧在2007年的一首《私奔》。

把青春献给身后那座辉煌的都市，为了这个美梦，我们付出着代价，把爱情留给我身边最真心的姑娘。你陪我歌唱，你陪我流浪，陪我两败俱伤。你看那第一句写说把青春献给都市，它不是说送给都市，不是说留给都市，而是献给。它这个写法就有一点点的献祭感。再结合到他说这是一座已经在他身后的都市，身后也就是他已经离开了，所以这座都市越来越远在他身后，而且这是一座辉煌的都市。这个辉煌是从何而来呢？是不是很多像他这样的人在这里献祭了自己的青春，才创造出来这样一个共同的辉煌？就像他下一句紧接着补充的，为了这个美梦，我们付出着代价。这个代价可能就是他们创造了这个辉煌其中的一部分，但自己并没有能够留下来享用它，反倒是离开了。然后对应着把青春献给，接下来的下一句是把爱情留给我身边最真心的姑娘。你看在对待爱情的时候，他说的是留给，留这个动作就充满了更多的温柔，它是特地留下来的，是珍惜的，是呵护的。虽然付出了代价，但至少身边有真心的姑娘。而且我很喜欢他形容这个姑娘是不仅陪他唱歌流浪，还陪他两败俱伤，这多么的真实。有时候就是越深入的关系越容易让彼此受伤，但即便两败俱伤，彼此还是真心以对，互相陪伴。

一直到现在才突然明白，我梦寐以求是真爱和自由，想带上你私奔，奔向最遥远城镇，想带上你私奔，去做最幸福的人。这个副歌部分非常的直白，它就是直抒胸臆，唱着歌名私奔，离开那座辉煌都市，私奔或许是在此刻他觉得最幸福的事情。对于遥远的城镇，有一种对未来生活的期许感，那即便两败俱伤，为梦想付出过代价，但只要还能够追求真爱和自由，就已经是一种幸福。

而且为什么他要用私奔这个形容呢？明明两个人也可以光明正大的离开。或许是因为私奔这个词在古典小说当中总是给人一种反抗的浪漫吧。

在熟悉的异乡，我将自己一年年流放，穿过鲜花，走过荆棘，只为自由之地。在欲望的城市，你就是我最后的信仰，洁白如一道喜乐的光芒，将我心照亮。其中他写到的鲜花、荆棘、自由、信仰、光芒，这些词汇都是充满了一种追寻的希望感。我很喜欢他的那个形容，在熟悉的异乡将自己一年年流放。如今这么多人都在异乡工作打拼，不也是一年年在流放自己吗？然后时间久了之后，这个异乡就变熟悉了，所以他说这是熟悉的异乡。然后他形容这位姑娘是自己在欲望城市里面最后的信仰，是一道洁白喜乐的光，将她的心照亮。对照一开始的这个献祭的意味，在这里呢，则是有一种类似于精神救赎，甚至是拯救的感觉。

不要再悲伤，我看到了希望，你是否还有勇气随着我离去，想带上你私奔，奔向最遥远城镇，想带上你私奔，去做最幸福的人。然后最后再反复的唱着带上你私奔，带上你私奔。这一段的副歌它依旧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主题，或许对方稍稍有些迟疑了，可能是被之前逐梦的代价所伤，他有点悲伤，于是到了这个时候，你突然感觉整首歌词就像是他在倾诉衷肠，劝说这位姑娘跟他私奔，他一一的表达了自己对于过去两个人一起经历过的这些辛苦的代价啊，又一一的诉说姑娘在他生命中的意义，最后再真心的邀请对方，你是否还有勇气跟我一起离去。歌词言的小单元，本期作品郑钧私奔，收录于2007年的专辑长安长安。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 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

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一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么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95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金一95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0: 每一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最近生活无趣，需要有氧过滤。城市生活家全新升级，和有趣的人做开心的事，与日常的烦恼和忙碌的生活保持距离。那些曾经在我们面前匆匆掠过的风景，现在一起从容欣赏。精英955城市生活家，陪你遇见自己。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

0: 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1: 1, 2, 3, go。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

0: 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95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调调阿姐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2: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 么子福利咯？
2: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2: 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1: 很多中年朋友都有困扰，夏季高温，高龄父母独自就医风险高，没人陪同很不放心。针对这个民生难题，湖南电台正式推出的芒果陪诊，同步开启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活动，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朋友可免费领取2.5小时的1:1全程陪诊，包含就医引导、检查陪同、手续代办、医嘱记录，全程平台监管，正规靠谱。申领方式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一站式解决您家人就医全流程难题，并贴心照顾好您的家人。
3: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12: Stop faking. Can you be real? Isn't that drama?

Gucci。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
8: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0: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1: 不准。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齐俊民韭菜园站到。
5: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9: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3: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

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2: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
3: 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4: 人在纽约，歌如故。
5: 那些人，那些歌，这两天我们说到张学友的 MV 女主角，其中有一些是当年刚刚崭露头角的娱乐圈的新人，也有一些是已经成名的艺人。昨天说到92年的《爱火花》专辑里面的歌曲，出演 MV 的女主角，昨天说到有郭蔼明、杨采妮，那么还有接下来的这一位，当年也是刚刚初出茅庐的新人萱萱，她出演的是《日出时让恋爱终结》。然后后来在94年，萱萱她又再一次出演了张学友的另一首歌曲，叫做《总有一天等到你》。

听到张学友这首《日出时让恋爱终结》， MV 的女主角是萱萱。萱萱也算是 MV 拍的比较多的一位女艺人，谭咏麟的歌曲了就拍过好几首，除了张学友还有许娟、吕方、张智霖、李克勤等等。那么接下来《爱火花》这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MV 的女主角是红星。红星出演的剧集呢特别特别大红的好像并不多，那么这几年她也开始陆续参加一些内地的综艺节目。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8: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京东买大件，刷兴业信用卡更省钱。
10: 即日起活动期间，刷兴业银行信用卡立享京东专场特惠，单笔消费金额达标，新客户最高可享350元优惠。更多优惠详询88711427。
1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两天我们说到的是张学友的 MV 女主角。时间来到了1993年，93年张学友的事业如日中天，他在一年之内发了一张粤语专辑、两张国语专辑，还有一张新歌加精选。那么在这个时候出演他 MV 的女主角呢，就不完全都是新人了，比如说吻别的周海媚，然后等你等到我心痛的张曼玉，我差点说成张惠妹。好吧，那他们都是有一定名气的女艺人，这个周海媚那个时候已经演出

0: 了这个叫什么？流氓大亨、义不容情、今生无悔这些剧集。那《吻别》这首歌的 MV 呢，也是我小时候第一次看到，原来，哎，MV 也是可以找有名的人来一起拍。张曼玉就更不用说了，从电视剧演到电影，她在88年就已经跟张学友合作过《王家卫》《旺角卡门》，之后呢，陆续有《阮玲玉》《新龙门客栈》等等一系列的代表作，这些都是在93年之前的作品。所以呢，估计他那个时候为张学友拍 MV 也是一个友情合作。
1: 在这美丽的夜里，等你等到我心碎。

这两天的歌曲呢都是非常的耳熟能详，现在在 KTV 点唱这首等你等到我心痛，通常看到的并不是张曼玉的版本啊，张曼玉那个版本好像是专门为 TVB 拍的，这依旧是我们昨天说到早期很多的歌曲都有多个版本的 MV。 其实早在91年的时候，张曼玉就已经为张学友拍过一首《一颗不变心》，那么同样是在93年，还有一首值得一说的 MV《情网》，女主角是王心平。王心平在92年刚刚签到宝丽金，于是呢公司就安排她先出演张学友的这一支 MV， 应该算是为她之后更大量的曝光掀起个头。

0: 北京时间周五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95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 那些人，那些歌，值那些人。
2: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这两天呢，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一一的说到出演过张学友 MV 的女主角。那么这一节要说到的这两位呢，近年来他们也参加了多个的

综艺节目。上一节说到93年是张学友的作品非常多的一年，国语专辑发了《吻别祝福》，粤语专辑是发了一张《我与你》，也就是《只想一生跟你走》那一张。那么《只想一生跟你走》的 MV 女主角是钟丽缇。

听到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MV 女主角钟丽缇。那么接下来这一位蔡少芬，她在 TVB 时期就已经有不少的代表作了，那么在《甄嬛传》之后就以一口特别有标志性的搞笑的港普，在各大综艺节目上面制造了不少喜剧的效果。那么在蔡少芬的资料里面呢，拍摄 MV 的那一栏，他特别标注了无限，也就是 TVB 的版本。那这就说到这两天我们提到的好几次，为什么香港地区很多歌手的 MV 都会有 TVB 版，还有其他的一个版本是我们在 KTV 更容易点到的，我们就叫

通用版好了，这个它又涉及到版权的问题。 TVB 自己拍 MV 自己播，据说就是不需要付版税给唱片公司，或者说好像是只付一个比较小的金额。那另外呢，你只有拍了 TVB 版 MV 的歌曲才能够在 TVB 打榜，像那个时候劲歌金曲、十大中文金曲各种的季选什么的，那 TVB 版本的 MV 也只能在 TVB 播。而且好像 TVB 自己也会跟歌手有合约，你签约的歌手不能够出现在其他的电视台等等等等。啊，总之，中间的这些种种的讲究，那后来这种现象是慢慢的好像比较少了。那么刚刚说到蔡少芬拍 MV 的这一首歌叫做《等你回来》，其实它是情网的国语版，可是我同样也非常喜欢粤语版的这个编曲，它在节奏上没有国语版那么的伤情，但是同样也很好。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7: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关于张学友的 MV 女主角。接下来这一位呢，她在出演 MV 的时候也还是一名新人，她就是陈慧琳。啊，最早她出演的是94年的《偷心》，据说呢，奚仲文正是看到了这一支 MV， 他就把陈慧琳介绍给了经纪人钟真，并且呢，陈慧琳跟钟真合作至今。那在不同的场合，你都可以听到陈慧琳她一再的感谢奚仲文的发掘，感谢钟真的幕后操持等等。那陈慧琳有可能是出演张学友 MV 最多的女艺人，她除了94年的《偷心》，还有95年的专辑《过敏世界》，里面呢，她一连拍了四首歌，一个是《离开之后》，《无心恋》，《多么的需要你》，《这么近那么远》。啊，《这么近那么远》她还拍了2个版本。啊，同样也是在那一年，陈慧琳她还出演了张学友的音乐特辑《洛杉矶恋曲》。就像我们昨天说到陈法蓉演的《我在珀斯的日子》，啊，这些全部都是用歌手的歌曲串起来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然后呢，歌手亲自出演。
8: 跟你

听到张学友离开以后 MV 的女主角是陈慧琳。有人说呢，张学友非常的旺女明星，拍过他 MV 的女艺人都会走红。的确，张学友的受欢迎程度，他必然是会增加女艺人的曝光度。但是其实更理性的来说呢，也是因为张学友在歌坛的时间足够久，他合作过的人很多，然后大家都各自的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所以这个比例相对就会更高一点。而且我们盘点的时候，也只是说了那一些后来成名的女艺人，有更多拍过张学友的 MV， 但是没有后续更好发展的也是大有人在。但是不管怎么说，在翻看老视频的时候，看到很多熟悉的艺人，他们曾经有青涩的时候，总归也是一个乐趣。在我们听到这首《我等到花儿也谢了》MV 的女主角是李若彤，在那一年她还没有出演小龙女，还没有成为大家的姑姑。那我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11，跟你明天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3: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教育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0: 主人，主人，我刹车片快磨平了，轮胎也累了。
11: 别让你的爱车带病上班啦！7月17号到18号，爱车嘉年华为车主免费义诊，
12: 前50名再送850元全车检测，买机油套餐维修保养全年85折，还包括市区救援，大延载限量车贴，先到先得。
11: 搜索精英95电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爱车就能报名。7月17号到18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前屏，错过等明年哦。
13: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翻天娃食品。
14: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

够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如果你仔细观察和研究过焦虑这件事啊，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常常焦虑的是未来，但是没有意识到未来是由无数个今天、无数个当下、此刻组成的。当你解决好当下的问题，认真做好今天该做的事，未来呢，就会在当下解决的一个个问题中延展出去，水到渠成。所以千万不要让自己太过于悠哉，太过于悠闲，想去做的事，立刻去做，不管它是不是有可能失败，有可能错了方向，你只有试了，你才能够验证，并且寻求它最终是否能如你所愿。

你有没有发现啊，当你在某个阶段集中精力在做一件事情，强烈的想要达成一个目标的时候，其他的人事物很难影响到你。专注起来的时候，那个愿力是最能发挥作用的，你周身散发出来的能量气场也是最高的。朝九晚六的工作时间之外，安排运动、阅读、护肤、音乐、电影、服装搭配，做做美食，研究下减脂餐，清扫布置房间等等，这些都是能够给自己带来舒服感受和持续成长能力的。你可以选择机械重复的活着，你也可以选择用我们刚才说的方式活着。在平淡的日子里，更需要自己生发出向好的成长力，来靠近有滋有味热腾腾的体验感。人从来不是生来就固定一种模式生活的，只要你拥有想要的愿力，你的希望就能成为当下。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8: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9: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8: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7: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什么叫自信？我看过一个解答，我觉得很符合我的想法。他说，自信是一种无条件的相信和珍视自己感觉的能力。自信的状态下，一定会有一种由内而外的舒展。如果你觉得不舒适，不用怀疑，那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而一个人在找到真正的自我之前，不可能拥有真正的自信。当你的自我被勾勒出来，你会拥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吸附力和魅力。正是这种自我的力量，才让你身边开始有人想要真的去了解你是谁，在意你是谁，找到自我才算找到自信。

和你说一个故事吧。很多年前，有个女孩子刚刚失去了自己的至亲。那是个冬天的夜晚，家里进进出出都是忙着办丧事的人。她独自一个人走到后院，坐在一张条凳上，看着院子里光秃秃的柿子树发呆。只是一位平时其实很少跟她说话的男同学走了进来，跟她并排坐在条凳上。她以为他又要说那些安慰人的话语，最近他们已经多到让他感觉到厌倦，所以他没有开口。那个男同学同样沉默不语，两个人就在冰冷的冬夜里并排坐了很久。最后还是那位男同学打破了沉默，他指着前面的柿子树说：“这柿子甜吗？”这女孩子不知道为什么

你这个话题开了口。于是两个人讨论了半个小时的柿子，一直讨论到明年春天是否应该修枝嫁接一类的事情。然后那个男同学就起身道别了，他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悼念和安慰的话。二十多年后，每当这个女孩子回忆起那一幕，都觉得那是她有生以来得到的最温暖的安慰。最好的安慰不在于言辞，而是用行动表示我和你在一起，就像一起坐在冬夜里的条凳上那样。最好的安慰也不是安慰本身，而是让对方升起对未来的期待，哪怕是为了一棵柿子树。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记没有主题，人生没有交集，我身边没有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周午1: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95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我在江源有约。假如我今天认真的跟你说，你是一个像椅子一样的指甲刀，你可能很难觉得这句话伤害了你。为什么呢？接下来你要回想一下，你能想到的让你感到受伤的任何言语，然后来感受和分析一下，为什么你是一个像椅子一样的指甲刀这句话不会让你感到伤害，而你想到的那句话却让你受到伤害呢？他们之间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是因为内容的不同吗？内容的哪里不同？如何不同？是因为那些伤害到你的话贬低你了吗？那为什么指甲刀没有贬低到你呢？深究下去，你会发现一个简单的事实，因为你知道自己不可能是指甲刀，这很荒谬。而在那些你意识到能够伤害到你的话里面，藏着你害怕的，你也认为是的东西。你害怕他们说的是真的，你害怕你真的是一个废物，你害怕你真的没有价值，你害怕你真的不够好，你害怕你真的是他们说的那样，所以你才会难受、伤心、愤怒，因为你也是那样认为的。他们只是提醒了你，你不爱自己而已。而意识到这一点，其实已经是改变的一大步。

0: 觉开始羡慕花间蝴蝶飞舞。
1: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无论你的生活现在正在面对什么，都请你坚信一点，你是有力量改变的，你是有选择的，生活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相信我。这一生我们始终都要抱着一颗感恩自足的心，珍惜自己拥有的，明白什么对自己最重要，而哪些根本不重要，然后去专注地发掘个人价值，追求自己的梦想，以内心滋生的幸福感跟快乐来衡量成功与否，而不是为身外之物纠结烦恼。然后你会发现啊，你的生命通透明朗，你的人生有无限可能。
0: 偶然听别人的歌，

0: 也许那一天一朵云带给你。
1: 北京时间中午1:45，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6: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7: 好久不见，
6: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8: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6: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我们常说一个人活得明白是一个至高的评价，但什么是活得明白呢？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不把评判的标准交给别人，不用因为他人的意见而动摇。那些总是对你指指点点的人，他们其实不会对你的人生负责。所以好好生活，专注自身，我们自己才是这段人生最重要的唯一的支配者。

和你分享《共情是沟通》这本书当中的一句话，他说，越是自己认为自己讨厌的地方，有缺点的地方，越需要被爱。如果这样的地方被你责备或者是讨厌，那么你就得不到救赎。即使压抑，责怪你的软弱、邪恶本性、嫉妒、占有欲、优柔寡断、懒惰、悲伤，也于事无补。而唯有就那样爱着他们，才会有所改变。

有一句话说，人不要为任何已经发生的事牵绊住，意思很简单，就是你做了一件事啊，无论这件事情的结果好不好，都不要去过度的反思，而是要抓紧时间去做下一件事。爱人也是，工作也是，我们不可以为任何人停下属于自己的脚步。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

0: 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Thanks for listening。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4: 五里台北站到。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0: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95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
8: 等一下，
9: 不行，
8: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

0: 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么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95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0: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5: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4: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5: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6: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7: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every day, every hour. Now we are playing your choic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

0: 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4: 第十一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5: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4: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6: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7: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8: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9: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0: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1: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2: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0: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2: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3: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5: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5: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2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0: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0: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5: 验证成功。
0: 哎，开了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0: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0: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六十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9: 么子福利咯？
10: 所有六十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两个半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9: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10: 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三伏天来了，父母要去医院，子女工作繁忙又不在身边陪同，有没有帮这些老人解决就医的办法呢？好消息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已经启动，专为老年群体推出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服务，只要父母年满60周岁以上，就能免费享受2.5小时的完整陪诊服务，从挂号检查到取药记录医嘱，全程专人陪同跟进。在微信搜索精医9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让您的爸妈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12: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

0: 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要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作为一

0: 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4: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5: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6: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7: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0: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 授予每天消耗两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0: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95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诊。
3: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

0: 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很多中年朋友都有困扰，夏季高温，高龄父母独自就医风险高，没人陪同很不放心。针对这个民生难题，湖南电台正式推出的芒果陪诊，同步开启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活动，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朋友可免费领取2.5小时的1:1全程陪诊，包含就医引导、检查陪同、手续代办、医嘱记录，全程平台监管，正规靠谱。申领方式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一站式解决您家人就医全流程难题，并贴心照顾好您的家人。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9: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听听郑钧在2007年的一首《私奔》。

把青春献给身后那座辉煌的都市，为了这个美梦，我们付出着代价，把爱情留给我身边最真心的姑娘。你陪我歌唱，你陪我流浪，陪我两败俱伤。你看那第一句写说把青春献给都市，它不是说送给都市，不是说留给都市，而是献给。它这个写法就有一点点的献祭感。再结合到他说这是一座已经在他身后的都市，身后也就是他已经离开了，所以这座都市越来越远在他身后，而且这是一座辉煌的都市。这个辉煌是从何而来呢？是不是很多像他这样的人在这里献祭了自己的青春，才创造出来这样一个共同的辉煌？就像他下一句紧接着补充的，为了这个美梦，我们付出着代价。这个代价可能就是他们创造了这个辉煌其中的一部分，但自己并没有能够留下来享用它，反倒是离开了。然后对应着把青春献给，接下来的下一句是把爱情留给我身边最真心的姑娘。你看在对待爱情的时候，他说的是留给，留这个动作就充满了更多的温柔，它是特地留下来的，是珍惜的，是呵护的。虽然付出了代价，但至少身边有真心的姑娘。而且我很喜欢他形容这个姑娘是不仅陪他唱歌流浪，还陪他两败俱伤，这多么的真实。有时候就是越深入的关系越容易让彼此受伤，但即便两败俱伤，彼此还是真心以对，互相陪伴。

一直到现在才突然明白，我梦寐以求是真爱和自由，想带上你私奔，奔向最遥远城镇，想带上你私奔，去做最幸福的人。这个副歌部分非常的直白，它就是直抒胸臆，唱着歌名私奔，离开那座辉煌都市，私奔或许是在此刻他觉得最幸福的事情。对于遥远的城镇，有一种对未来生活的期许感，那即便两败俱伤，为梦想付出过代价，但只要还能够追求真爱和自由，就已经是一种幸福。而且为什么他要用私奔这个形容呢？明明两个人也可以光明正大的离开。或许是因为私奔这个词在古典小说当中总是给人一种反抗的浪漫吧。

在熟悉的异乡，我将自己一年年流放，穿过鲜花，走过荆棘，只为自由之地。在欲望的城市，你就是我最后的信仰，洁白如一道喜乐的光芒，将我心照亮。其中他写到的鲜花、荆棘、自由、信仰、光芒，这些词汇都是充满了一种追寻的希望感。我很喜欢他的那个形容，在熟悉的异乡将自己一年年流放。如今这么多人都在异乡工作打拼，不也是一年年在流放自己吗？然后时间久了之后，这个异乡就变熟悉了，所以他说这是熟悉的异乡。然后他形容这位姑娘是自己在欲望城市里面最后的信仰，是一道洁白喜乐的光，将她的心照亮。对照一开始的这个献祭的意味，在这里呢，则是有一种类似于精神救赎，甚至是拯救的感觉。

不要再悲伤，我看到了希望，你是否还有勇气随着我离去？想带上你私奔，奔向最遥远城镇，想带上你私奔，去做最幸福的人。然后最后再反复的唱着，带上你私奔，带上你私奔。这一段的副歌它依旧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主题，或许对方稍稍有一些迟疑了，可能是被之前逐梦的代价所伤，他有点悲伤，于是到了这个时候，你突然感觉整首歌词就像是他在倾诉衷肠，劝说这位姑娘跟他私奔，他一一的表达了自己对于过去两个人一起经历过的这些辛苦的代价啊，又一一的诉说姑娘在他生命中的意义，最后再真心的邀请对方，你是否还有勇气跟我一起离去。歌词言的下单元，本期作品郑钧私奔，收录于2007年的专辑长安长安。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
6: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

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碎石头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谢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1: 主人，我刹车片快磨平了，轮胎也累了。
12: 别让你的爱车带病上班啦！7月17号到18号，爱车嘉年华为车主免费义诊，
13: 前50名再送850元全车险。

0: 策，买机油套餐维修保养全年85折，还包括市区救援大延载限量车贴，先到先得。
1: 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爱车就能报名。7月17号到18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前屏，错过等明年哦。
2: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翻天娃食品。
3: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0: 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1: 嗨，朋友们，今天叶飞来到这家店呢，是新沙人吃了20几年的老店。听说他们家有一个招牌菜是当年花了50万学来的。那今天呢，亚飞就带着我们的心灵小酿酒以及亚杯缸去找老板喽，走。哇，那今天呢跟我们一起吃饭的是这里的贺掌柜，跟我们做客打招呼。
2: 大家好，我是老相识新沙店贺志敏。
1: 这家是你老相识系列第一家店，
2: 发源，
1: 从这里发源。
2: 对对对，
1: 这个店呢，它妙就妙在它有自己独特在其他地方吃不到的几个菜。
2: 对 对, 对，
1: 今天呢，燕飞也是冲着这几道菜过来的，哪个是特色的呀？
2: 来上菜喽！哇，这是我们的招牌菜砂锅鱼头。我们这个鱼头都是老板在20多年以前花了50万买的秘方做的，这个鱼头，就是鱼的肚皮那块肉。
1: 哇，真的是蒜香、酱香，然后鱼香，三香混合在一起，很特别，很好吃。我觉得果然是50万的招牌啊，这肯定是宝贝，这肯定也是招牌菜。
2: 新开一开，祝各位贵宾好运常常来。
1: 哇，烤肉肯定香绝了，它这个一打开，哇，你看，首先，哇，这个油。这个酱是
2: 烤肉蘸点酱，味道会更香。
1: 你搞你一个小金句，
2: 因为有女士可能比较喜欢就包点那个饼，或者是像那个生菜也可以。
1: 肥肉的部分咬下去之后，第一口是糯叽叽，然后它的肥肉油脂爆出来，然后就立刻在咀嚼过程中好爽啊，朋友们。我知道他加这个酱的目的是什么，增加虎香的特色。好，就够。
2: 对，
1: 还有一点小辣，
2: 小辣味，有一点小辣味。对对，
1: 你请你喝口酒吧，哥。
2: 来来来，
1: 也谢谢我们的青柠小酿酒交到了赫赫这个好朋友，干杯干杯！
2: 来试一下我们这个汤啊，
1: 藕汤。
2: 对，相识藕汤。

0: 你会发现我们的藕做出来跟别人的有什么区别？
1: 因为其他的藕藤有些泛白，你这个还是属于粉多多的那种感觉。
0: 这有一个小诀窍哦，今天也分享给你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藕汤里面啊，其实除了藕，还有这个红皮花生，必须要用红皮花生包出来的才好吃。而且这个藕一定要用九孔的，你看我们的藕，不是那种七孔，七孔是脆的。
1: 喝一口这个汤，
0: 来，您试一下。这个藕汤它是咸甜味的，
1: 对，这个很开胃，我觉得，而且就是在马上冬天啊，热气腾腾的一锅汤先出来喝一口，真是绝了。沙沙的绵绵的，这种藕真的好。
0: 有好几位客人都是
1: 这个
0: 从河西开过来吃这个菜。
1: 茄子，朋友们，很妙就妙在茄子里面放了紫苏。就小菜你们都其实有过仔细的一些考量的哦。
0: 对对对，所以它吃出来会跟家里面那种小炒还是会不一样。茄子的这个软糯加上我们紫苏的这个清香，这个味道整个一碰撞出来就
1: 增加一点，给它增光添彩的一个辅料在里面，又很有湖湘特色。今天吃了这些菜哦，我觉得好像你们家主打的是比较性价比，跟其他餐厅不太一样的就是你们的招牌菜是其他很多地方是没有的。
0: 对对对，
1: 可以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好好的尝一尝，就品一下不同的味道。
0: 对，哎，
1: 结交一些不同的好朋友，这种我觉得特别好。当然最重要一点就是啊，在吃好菜之前，好饭之前，一定要一口好牙，哎，一口好牙才能吃遍长沙。也谢谢我们的亚贝康，当然呢，我们代表亚贝康把这么棒的博士杯送给贺哥哥。
0: 谢谢。
1: 那今天呢，我们全方辣就吃在这里，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2: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九五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7: 满院子的荷花，这是老许家鱼市一年一度的荷花节。那今天咱就一起赏荷花、喝美酒、品美食喽，走。那到6月30号到7月30号之前呢，我们的吃香喝辣、联动王老吉宝记系列以及益丰大药房为你的美食之旅全程护卫。我们在100家餐饮门店设有宝记护卫联名公益箱，也欢迎我们所有朋友们前去打卡哦。为了这顿饭，我已经13个小时没吃饭了。
8: 怎么饿这么久啊？你来了以后看了一下，感觉怎么样？
7: 漂亮哦，
8: 漂亮啊，
7: 漂亮嘞！
8: 对，这是我们这个老许家一年一度的荷花节。
7: 荷花节，
8: 对，然后
7: 要好好介绍一下来。
8: 上了一些就是荷花有关的一些产品
7: 啊、哦。其实，在吃香喝辣，我们来之前呢，已经看到了很多很多的朋友已经打卡过这里，真的是一个世外的荷花园。
8: 介绍一下吗？
7: 介绍一下，介绍一下。
8: 然后这个是个主菜，
7: 嗯，
8: 因为咱家主打吃鱼嘛，
7: 嗯，
8: 然后就是做了一个这个。就是水煮雄鱼，然后加了这个莲子进去。
7: 哦，加莲子
8: 啊、因为它莲子是比较含淀粉、
7: 嗯，
8: 然后它的口感和这个鱼也比较搭。
7: 哦呦，
8: 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夏天的一个特色菜吧？
7: 尝一下。
8: 嗯，对，它这个就是现点现杀的鱼。
7: 嗯，
8: 啊，就是我们就是卖活鱼嘛，看得见的新鲜。
7: 嗯，这样的。紫苏味，清爽的紫苏味。你首先从它的外观来看呢，就属于哎，很清清爽爽的。
8: 对。
7: 但是一看就知道，它不是撇淡的那种感觉。
8: 对。它是有点口味的。
7: 有点口味的。鱼吃差不多了，下一个吃啥？
8: 这个呢？
7: 嘿嘿，
8: 这个是咱的酥炸荷花。
7: 哎呀，哦，炸荷花。
8: 对。
7: 哦。哎呦，漂亮的，直接就是哎，真的耶，它就是正儿八经的荷花。
8: 就是真荷花，然后挂户炸的。
7: 哦。
8: 荷花天妇罗。
7: 嗯，哎呦，腾讯是爆开吃，
8: 很脆的，
7: 啊，听那个嘎吱嘎吱响。嗯，就如果荷花选择不好的话，如果比较软啪啪的那种，其实也不好定型哦。
8: 是的。
7: 嗯，
8: 荷花要新鲜，这个点的人特别多。
7: 嗯，这个也是莲子系列吧？
8: 对对，这个是荷塘生鲜。
7: 哦，
8: 是呀。
7: 里边我已经看到莲子，哦，有藕夹，还有小虾，
8: 还放了菠萝。
7: 哇，哎呦。香的嘞，尝试一下，
8: 这都是新鲜的。
7: 嗯，莲子，嗯，
8: 这个就比较清爽，因为夏天不适合吃口味特别太重的菜了。而且像这种莲子啊、藕尖啊，
7: 嗯，
8: 都比较适合做这种清淡一点的菜。
7: 嗯，我刚才
8: 比较清爽，
7: 一个一个夹开尝了一下，它各有各的味道。但是放在一起其实不违和的。
8: 对。
7: 来到老许家鱼市，鱼饭肯定不能少啦。
8: 这个鱼饭是我们招牌特色，就是来了必须要吃的。
7: 尝。
8: 这是带鱼。
7: 哦，带鱼。
8: 那先给你搞一手的。这个饭要把这个酱要，这个酱是出味道。
7: 这个酱是什么酱啊？
8: 这是我们的秘制酱料。
7: 哇、
8: 哦。这个。
7: 嗯，哇。
8: 香不香？
7: 这个秘制酱料的威力比我想象的要稍微大一点
8: 啊、
7: 因为它其实看起来米饭白色的程度还多一些啊、但是呢一下去的那个味道哇，
8: 尤其是第一次吃的人能够留下印象。
7: 嗯，对，
8: 是吧？
7: 对，那就配上
8: 下饭菜。
7: 下饭菜，我们的家常菜啦。这是在老许家鱼市，哎，
8: 口味。
7: 这是老整个老许家系列都应该出现的，
8: 都有
7: 的菜啊，
8: 香菜吧，基本都有。嗯，那咱家这田鸡都是现杀的。
7: 嗯，好吃。哦，还有下饭菜，
8: 这是一个炒的一个川炒肉，是吧？哎呀，再来一首，
7: 来一个。
8: 你这是13个小时没吃饭了，你快吃。
7: 等着这一口嘞。
8: 嗯，这个肉偏嫩。
7: 哇，这个好香啊！
8: 下饭。嗯。
7: 还有产品说明书啊，
8: 这个必须标配啊。
7: 荷花桃桃，里面有粉红抱抱珠、仙桃桃，好漂亮啊！
8: 老许家做产品就是要把它打透，做透，不管是菜还是饮品还是甜品，包括这个荷塘月色，里面一朵小荷花，是吧？
7: 这个是
8: 金鱼，
7: 这是冰粉吗？
8: 冰粉，荔枝味的冰粉。
7: 哦，尝尝尝尝，来，好漂亮啊！
8: 这是甜品。
7: 很有意思，
9: 好不好吃？
7: 今天也是非常开心啊，再次见到了小五哥，喝一杯吧，带上我们的麒麟小香酒，
8: 吃香菜配香酒，
7: 对对对，
8: 交个好朋友，
7: 交个好朋友，杯干杯干杯。今天呢非常开心再次见到小五哥，也希望我们所有朋友们啊，在整个暑假的时候呢，来到我们的鱼市感受一下这里的荷花宴哦。
8: 欢迎大家，
7: 欢迎大家。那今天啊就吃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咯，拜拜。
10: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5: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6: 你不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5: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955，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

朋友们，下班快乐，下班快乐！这三伏天里面，就是我们下班，太阳还没下班，所以这会儿朋友们，你已经下班了吗？棒棒，能看到你说话，能看到，能看到，今天能看到了。之前偶尔好像看不到你说话，今天能够看到你打卡，能够看到你说话了。然后也欢迎新来的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这里是城市大眼睛，陪伴大家的下班路。小曼呢，今天又上线了，跟太阳一样，就是每天按时来打卡。最近啊，三伏天真的，一点儿都不准时的，天气太热太热了，温度非常非常的高。就是你走进每一个没有开空调的室内，你都感觉好像自己进了一个热气满满的蒸笼一样。所以呢，就是这种天气就很想抱着空调到处跑，随身携带一个移动空调，但是呢，还是挺难的。所以啊，就是充满智慧的大家就会想很多很多的办法，降温的呀、解暑的呀、清凉的呀，等等等等的办法。那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觉得想那些办法太麻烦了，我就一个原则，我就待在空调房里。所以一到夏天，很多朋友可能拒绝社交，或者说减少社交，然后呢也会拒绝户外的，减少户外的各种运动啊，等等等等等等，就是尽量让自己待在空调房里。但是在空调房里待久了，大家也都知道还会引发一些健康问题，对吧？所以呢，今天在城市大眼睛，想邀请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空调房里的健康。就是现在大家可能讨论比较多的是什么呢？我空调开多少度是健康啊，对吧？在可能早些年，大家还习惯一进空调房，猛地把这个温度调得特别低，十几度。20来度，但是现在慢慢随着大家就是健康理念观念的一个提升跟完善吧，现在很多朋友呢就是会调到24度啊，更健康是26度啊，等等等等，不要直吹，这经常在讨论的。那今天我们可能会聊得有点不太一样，也是因为这两天我看到一个这个研究，他说什么呢？他这个聊的话题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这一整天下来，你都待在空调房里，就比如说在家吧，好不好？因为在上班，你待在空调房里，但是呢，通勤的路上你还是会出汗嘛。那咱们假设一种情况，就是你在家，你早上就这一天你不出门，你就在家休息，一直待在空调房里，没有外出，没有出汗，你觉得这一天你要不要洗澡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今天我看到这个，哎，我说，虽然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呢，可能就是这种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你没有出汗，对吧？我说的前提是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没有出汗，你可能就会忽略掉一些问题。

或者说，哎，你觉得好像是不是我的这个习惯呢，又会可以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洗澡，我要不要洗澡呢？我比如我周末在家，我这一天我没出门，我晚上还要不要洗澡？所以，如果是你，这一整天你待在舒服的空调房里，没有出汗，一身凉爽、清爽，你晚上还会洗澡吗？待会儿呢，再来说说这位专家、这位医生他给的答案是什么。也欢迎朋友们来分享看看，在这么热的天气里面，三伏天里面，你有没有一些防暑降温的小妙招，冷知识也好，热知识也好，咱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好不好？在这种天气里面，让我们各种办法来清凉一下。当然我觉得音乐也是一个办法哈，所以我们也会有持续的好音乐来陪伴大家。棒棒说必须要洗，那你这个必须的理由是你觉得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说法，还是说你觉得那我就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我很讲卫生的，这种我不管我出没出门，我这一天我一定要有这样的流程，就像我早上起来我一定要刷牙洗脸，我不管出不出门我都要刷牙洗脸，我晚上我一定要洗澡了再入睡，你是属于个人的习惯，还是说有一些什么样的说法，哎，应该要洗呢？我们待会儿一首歌之后再来跟朋友们分享看看这位皮肤科医生他的解答是什么，好不好？我们待会儿继续分享。

刚刚我们在聊一个话题啊，就是说，有一位皮肤科的专家医生呢，就聊到一个话题，就是如果我们一整天待在空调房里面，我们还要洗澡吗？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还是说，我本身我就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就像棒棒这样，要讲卫生，不管出不出门，我肯定要洗澡的，对吧？就像我早上起来，我必须要刷牙，我必须要洗脸，就是我的个人卫生习惯，对吧？是必须的，对吧？然后棒棒补充说，哎，还是会分泌一些脏东西出来，最好还是洗澡。哎，专家就这么说的。这个脏东西呢，就是打引号啊。专家的解释是什么呢？他说，身体其实每时每刻它都在出汗，只是说你感受不到而已。就像在可能20来度的环境下。空调啊，那其实现在来说，20来度长时间待着有点冷啊。我们再设置高一点点吧，24度左右，就是你没有身体出汗的，你体感上，你摸着这个手臂呀、脖子呀，没有冒汗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下，身体其实它也是在微微出汗的，只是你自己察觉不到，医学上叫做不显性出汗。然后呢，这位皮肤科的专家就说，一个正常的成年男性，22度安静休息一整天，不显性出汗，能够达到381毫升，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就是稍微具象化一点，就这么说哈，就是一整天安静一整天，意思呢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待在空调房里，好像摸起来浑身比较干爽，然后你体感也比较舒服，就没有出汗。No no no，不是不是不是，其实身体它还是在出汗，还有那些看不见的汗液，加上皮肤接触到的灰尘，然后细菌，然后包括像棒棒说的，哎，会分泌一些，比如说油脂啊，等等，还有脱落的这个死皮细胞啊，等等等等，就是这整个一部分加起来，你想想。是不是还是需要做好清洁卫生的这样一个工作呢？所以，结论就是，你哪怕在空调房里待上一整天，你没有出汗，从健康的角度来说，晚上依然还是要洗澡，因为一天不洗澡，你身上这些打引号的脏东西，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所以呢，就算没有出汗，你这一天。我就清清爽爽的，我哪怕我再在床上躺一天，我在空调房里在床上躺一天，那晚上还是要洗个澡的。一方面呢会舒适，然后呢一方面呢也是为了健康。再有一点呢，就是建议夏天每天是睡前哈1到2个小时用温水，不要冲凉，不要贪凉。我们之前就说过嘛，3伏天，因为有外湿有内湿，如果你太贪凉了，就是外湿内湿一交子。就是夹杂在一起，混合在一起，身上的湿气就会非常非常的重。所以呢，不要贪凉，就用温水洗澡就好了，15分钟左右足够了，不要洗太长的时间，水温要控制好，不要太凉，当然太烫也不合适，对吧？再有呢，如果有朋友就是洗澡啊，就是爱搓澡，对吧？爱搓澡。

就是可能会还觉得哎呀搓出点泥就觉得哇特别特别的爽，但是问题夏天来说不要天天去搓澡，因为搓得太狠就会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破坏皮肤屏障让皮肤变得特别的敏感，所以呢夏天每天冲一个温水澡就足够了，不是说一定你感觉哎呦我这夏天我出了一身的大汗，然后呢我肯定一身泥，我一定要去搓把它搓干净然后才爽，夏天来说冲一个温水澡足够了，因为也是保护我们的皮肤屏障，好不好？这是在夏天空调房待一天之后要不要洗澡这个问题跟大家来分享。啊，再来说在空调房里面待久了还有一点你有没有留意到，就是你会变得很懒，心理上的懒身体上的懒都有，心理上的懒是我根本我就不想出门，太热太热太热了，就让我一直待在空调房里吧，然后呢身体上的懒就是我不想动，对吧？好像吹着空调我就没有那种想要去活动想要出汗的欲望了，但其实空调房里面待上三四个小时还可以，待的时间长七八个小时甚至更长，甚至你就一直待在空调房里那也是非常不健康的。所以今天到现在下午的五点马上到5:50了哈，所以朋友们你算一算今天你一天在空调房里待了多长时间。我中午出去活动了一下，就是在户外稍微接触了一下外面的这个热浪啊，然后又快速躲在空调房里之后，大概是从3点、4点、5点，然后呢中途又有一个短暂的几分钟的时间切换一下，然后现在又在空调房里，就是虽然哈不是那种很健康的一个节奏，但是呢起码没有让自己一直待在空调房里。还有朋友们，如果你觉得我要待在空调房里我要一下子去切换到户外太热了怕身体也会吃不消，对吧？还有一个办法是什么呢？你就是把窗户打开，对，你就是每2-3个小时开窗通风10到5分钟啊，会比较合适。因为如果长期待在空调房里面啊，就身体其实是会容易有一些小状况的，比如一个空气不流通，二氧化碳浓度升高，会头昏脑胀，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身体会变懒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不显性出汗，就刚刚说的你没有明显感觉到身上汗滋滋的啊，加上皮肤的堆积物毛孔它其实是会更加容易堵塞的，所以呢就基于这两点建议大家还是说在空调房里面待一段时间，在户外稍微活动一下，或者说不是说一定要在阳光下暴晒哈，就是比如说在开窗通风的这些地方啊待一待，或者说你就是把家里把室内开窗来通通风。那你说我晚上睡觉我没有办法什么2-3个小时我要起个身啊，我要到户外走一走啊，这也太难做到了，对吧？那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开睡眠模式或者是定时关闭，让身体呢在自然的温度里缓缓静，然后这个呢是一点。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说合适的情况下啊，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给窗户开一小条缝，然后让空气它有一个对流会比较好。夏天呢可以适当的还是出出汗，让身体呢可以自然的排排废物，出汗之后要擦干啊，要擦干，擦干之后进空调房，千万不要带着一身汗直接吹冷风，这也是非常非常不健康的。空调房是夏天大家真的离不开的存在，但是呢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也是有很多很多要注意的一些健康知识，一些健康习惯。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两点了，一个呢是在空调房里面咱们还是得每天洗澡，第二点呢就是我在空调房里面待的时间不要太长，待太久身体会变懒，所以呢建议大家就是2到3小时你要不你起身活动一下，要不呢就是让空气活跃一下，好不好？活动一下，这就是刚说两点。待会儿呢再来分享啊，在空调房里我们喝水喝不喝呢？你会在空调房里是喝的更多水还是喝的更少水，是会喝温水还是会喝冰水，我们待会儿回来再继续分享。好音乐会一直陪伴大家的下班路，朋友们还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可以给我们来留言，好不好？评论区还有正在收听广播的好朋友们也可以。

我们今天呢，再聊一聊空调怎么更健康，怎么更养生，因为夏天大家离不开空调，尤其三伏天里面更加就是不愿意踏出空调房。那我们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面，就会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或者说需要有一些习惯，它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一个说洗澡，虽然可能大家长时间待在空调的室内啊，洗澡还是咱们必须的一个健康卫生的一个习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空调房里待的时间不宜太长，最好呢就是我们待一段时间，只有两三个小时，我们能够在通风的地方，对吧？通风的地方，或者我们就是让我们待的这个区域内，空调房间内通通风，这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点呢，大家别忘了喝水。我们之前其实无数次说过喝水这个话题了，因为本身我是一个不太爱喝水的人。对吧？之前我们还有这个，长时间的喝水计划，对吧？那喝水也很重要。夏天呢，尤其要多补水。本身

0: 夏天它的出汗多，它就要适当的多补水。那在空调房里，有些朋友说，那我出汗也不多呀，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喝那么多水呢？那回到我们刚刚其实聊了一个话题，就是不显性出汗，还记得吧？我们有显性出汗，就直接那个汗珠子啊，你就可以看得到，或者你可以感觉到，哇，从我的这个脖子，对吧，一直流下来，从我的脸颊流下来，就是你能感受到这种是显性出汗。还有一种呢是隐性出汗，你感受不到的，但身体它其实也在出汗。所以这种不显性出汗，它其实也会带走我们，就对吧，身体的水分，流失水分。所以加上空调，它会抽干空气里的水分，身体一就是比你以为的会更容易缺水。这是为什么有些朋友他可能有个习惯，就是他在空调房里面到夏天的时候会放上。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6: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8: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4: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 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15: 第十一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16: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15: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14: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17: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14: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0: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方式呢，一个就是我们待的时间刚刚已经说了2到3个小时呢，我们要不自己起身去活动一下，然后要不呢就是我们把室内来通通风，让空气流动流通起来。再有一个呢，我们可以活动活动，起身做拉伸，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些动作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是因为如果我们待久了之后啊浑身僵硬，每天呢花几分钟可以做几个小动作，给大家整理了一下。一个呢是耸肩绕肩，就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啊，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觉得这个你要去经常去做一些动作要坚持有点难的，所以呢我也会选择相对来说简单好实现的，就是你也不需要什么很大的场地，你就在坐在你的办公桌前你就可以做的一些动作。首先呢是耸肩绕肩，就是呢抬肩膀然后绕，就是把你的这个肩颈把它活动开，因为像久坐办公室很多人就会特别容易肩颈疼，然后呢加上很多办公室区域它的空调风口其实是从上往下的，就中央空调是从上往下走的，很多时候那个风向就是特别容易吹到肩颈这一块，不论是正向的还是说侧面，就是吹到肩颈这一块，所以呢大家就可以相对应的，不知道棒棒你的这个空调是不是也是属于就是对着你直吹哈，如果是肩颈这一块大家就可以耸肩绕肩，就很简单的动作对吧，就画圈圈，你也不需要花多长时间，你就是你自己觉得你这个动作做到你的肩膀舒展开了，好像哎没有这么僵硬疼了，哎就可以了，就是第一个动作耸肩跟绕肩。然后第二个动作呢就是也是跟我们的肩颈有关啊，再有一个动作呢就是抬头看天，抬头看天，就是让我们

慢慢往上抬，然后看着天花板，大概就是45度吧，不是忧伤的看着天空啊，就是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脖子活动一下，活动起来，不是一直低着头，因为你看低头的话，其实这个肩颈也会很酸很累，所以我们做一个反向的运动，就是让它往上活动一下，就是抬头，抬头看天花板，这第二个动作我们可以活动的动作，就在办公室，你就坐在你的工位上面就可以做的动作，对吧？也不是会很影响到身边的人，然后你做这个动作，别人也不会觉得很奇怪，就是忙里偷闲的时候你都可以来活动一下。然后第三个动作呢，就是这个就稍微需要有一点点动作了，就是手腕绕脚踝绕圈，就是你要把手腕拿在一起，然后呢就围着脚踝在这儿绕圈，这个动作稍微稍显复杂，但是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更简单的办法，是什么呢？更加隐形的办法，就是你坐在工位上踮脚尖，这个动作我们也说过，这是帮助我们缓解下肢，对吧？刚刚说的一个呢是肩颈，一个是脖子，然后第三个动作就是缓解下肢。刚刚说的这个手腕绕脚踝绕圈，就可能稍微动作有点大，既然咱们说简单易操作的，就是我们坐在工位上面踮脚尖，还记得我们之前其实也有说过这个动作，它是非常好的一个动作，在八段锦里面也有这个这个名字叫什么来着，我一下子不太记不全了，就是它也有这个踮脚尖的动作，然后我们久坐也可以缓解我们下肢的这个僵硬，包括我们长期待在空调房里也可以有助于我们缓解下肢的这样一个就久坐带来的水肿啊，然后疲惫啊等等，这三个小动作都非常非常简单，不需要你用任何的道具，零道具，然后零成本，你直接就现在你就可以开始做起来。如果你觉得肩颈酸痛，你就耸肩绕肩；如果你觉得你的下肢好像也一直没有活动，然后呢因为久坐也肌肉得不到这个锻炼，你就来抬脚跟，然后但是注意抬脚跟包括耸肩绕肩可能稍微好一点，就动作放慢做好了，抬头保持几秒，包括抬脚跟也要保持几秒啊，稍微保持，然后一天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节奏来看看我是做几组，一组呢大概10到15个动作，你可以自己来看，做3组也好，做4组也好，就活动活动。棒棒说对着你吹啊，难怪你说待久了会一身都很软，你就现在你是属于身体里湿气比较重的这种状态下，所以你可以买一个这个。防直吹，现在不是有很多防直吹的那种挡板吗？你可以买一个，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可以买一个。要不呢如果你是这种比如说柜机挂机，就是这个空调柜机挂机，你就可以把那个风向往上去拨，不要直吹，或者是说遥控器上面它其实有一个功能叫做防直吹的这个功能，你可以去按一个这个功能。那如果你是像是中央空调似的这种往下吹的话，你就可以买一个挡板，你看我们现在我们这儿只是我们叫大家照不着看不到，我们这儿都有一个这个防直吹的一个挡板，就是能够避免你这个空调直接对着头顶吹。我感觉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在这样的环境下办公，我可能一个小时我就受不了了，我感觉我在这个狂灌冷气的感觉，就是把我塞到了冰箱里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看空调房里面大家夏天三伏天里面离不开的一个场所，有很多很多的健康习惯，然后呢健康的细节也提醒各位好朋友，好不好？不论是说你待的时间，然后呢还是说你自己要稍微活动一下，让自己能够不是说微微出汗，起码呢能够让身体啊活动开来，不要一直是很懒懒散散的，不要让湿气在身体盘旋，我们也可以借助一些动作来排排湿气，好吧？待会儿呢我们再继续来分享空调房里面的一些养生的小习惯，包括呢还有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健康的使用空调，好不好？也欢迎朋友们来分享，看看你在空调房里面有没有一些什么小妙招，你一般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面你会开多少度，有没有你

是一以贯之在贯彻的这个健康的，空调房，也不叫养生，我们都暂时不提养生了，就是空调房健康这种节奏或者说健康习惯，有没有你一直在坚持的？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评论区等待大家来留言。 还有呢，这也快下班了，也提醒大家，这种如果是从空调房里面走到室外，一定给自己一个稍微的一个缓冲，包括从室外，就是回到家里面进入到空调房里面，好不好？给自己稍微一个缓冲，起码一点就是，从室外到室内，不要对着空调猛吹，然后呢，如果有汗，稍微拿纸巾把汗擦干，再进入空调房里面。 如果从室内空调房里面走到户外的话，也要稍微注意，比如说可以撑一把太阳伞，戴个遮阳帽，好不好？就是我们今天成人大眼睛来聊空调房里面的健康习惯，也欢迎朋友们你的分享。

好，朋友们，你在夏天在家里面要开空调的时候，你会开除湿功能吗？其实我是会开的，因为我觉得除湿没有那么冷，没有就是吹凉风来的那么冷，跟那么直接，那么刺激。但是后来我才知道，除湿不能一直开着，因为本来在空调房里面它就会。

把空气里面的水分带走，制冷的同时呢，也会带走空气当中的水分，让室内就会变得干燥。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在空调房里面有的时候会放水，对吧？或者说，有一些什么加湿器等等等等，就是因为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呢，咱们的这个除湿功能啊，也不能一直开，不是说不能开啊，不是说不能开，就是不能长时间一直就开着除湿，你就会觉得哇，特别特别的干啊，你会觉得醒来之后啊，比如说睡一觉醒来，你就会觉得啊，口干舌燥，特别想喝水。那最好呢，比如说我们在房间里面可以放一盆水，或者挂一条湿毛巾，或者呢，还有朋友就是比如说睡觉，之前对吧？洗澡、洗衣服，可以把那个不滴水的那个湿衣服就挂在这个空调房里也是可以的，就是加湿器那就更好了，对吧？如果有加湿器也比较好了。就湿度呢，最好是保持在40%到60%之间，就是让空这个环境里面，让空气里面还是保持一定的湿度。你有朋友说，那这不很矛盾吗？你又说夏天湿气很重。你又说要加湿，这是两码事，因为你空气里面太干燥了之后，你的身体你也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干燥，所以呢，基本的湿度是要保持的。像我们刚刚说到嘛，就是基本的湿度要保持，还有一个合理的区间，就是在40%到60%之间。如果你觉得晚上很容易口干的话，那也可以在床头放一个保温杯。或者你要愿意喝稍微不用那么温热的水呢，你可以就放一个杯子，一方面呢放杯子啊，就是敞口杯，它又可以增加一下湿度，对吧？然后又可以口渴的时候来喝喝水。如果说你就是晚上特别容易感觉缺水的话，你也可以就是直接放一个小保温杯，晚上渴了就喝喝水。然后呢，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大家穿衣服在空调房里面穿衣服，还是要保护好什么几个部位呢？一个是肚子，肚子大家都知道，对吧？中国人真的对于盖肚子这个是有执念的，就是你不管你夏天会不会盖肚子，盖被子，你盖多厚的被子，你都一定好像感觉要把肚子这个护住，对吧？这是知道的，但是还有几个地方呢，也要注意，会很容易受凉。一个是后颈，脖子。还有一个呢是膝盖，还有一个是脚心，这四个地方很容易受凉。然后肚子呢是脾胃所在，后颈呢是风池穴所在，膝盖皮下脂肪少，血管丰富，脚心离心脏最远，血液循环最差。所以呢，我们睡觉的时候最好就是盖一条薄毯子或者空调被，护住我们的腹部和膝盖，就你别只盖肚子。也把膝盖给盖一盖，好不好？如果呢，就是穿短袖短裤睡觉呢，可以，就是有一条，比如说我们在办公室里面，办公室啊，我再说办公室里面，特别容易吹空调的话，吹空调风吹多的话，就护住一下我们的脖子，就披一个披肩盖住我们的脖子。然后呢，如果是在办公室里面觉得冷，膝盖上呢也可以搭一条小毛巾，好不好？在空调房里面，我们确实待得很舒服，但是呢，这个舒服不完全等于健康，还是要有一些我们有意识的习惯动作来守护我们的健康。啊，今天呢，跟朋友们在聊这个空调房怎么样待得更舒适又健康，也希望朋友们呢，在三伏天里面。既能够有这个舒适的环境，心情也能够有健康的身体，好不好？啊，我们继续音乐来陪伴大家，这个下班路，希望也能够让大家有一个舒适的好心情。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随时来找一找我们的小助理。啊，再跟大家来预告一下，我们这个周末在长沙百联奥莱两场户外活动，欢迎朋友们来找我们玩，好不好？我们有现场的公益课堂，我们还会有游戏互动，有闯关，还会有社会实践证书。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抓紧来找我们的小助理，看看有没有这个时候捡漏的机会，因为我们早2天已经报名的名额完全抢光了，两场全部都抢光了。
但是现在我们小助理正在很忙碌的做统计工作，看看有没有朋友因为临时有一些事情没有办法去到现场，还可以来捡捡漏，好不好？在听广播的好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找到我们小助理。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呢，来找到这个大眼睛三丫丫，就可以找到我们小助理了。今天我们继续音乐吧，音乐来陪伴大家周五的下班路。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京东买大件，刷兴业信用卡更省钱。
4: 即日起，活动期间刷兴业银行信用卡，立享京东专场特惠，单笔消费金额达标，新客户最高可享350元优惠。更多优惠，详询88711427。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4: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7: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青石鱼子纹长方砚。
8: 对于古时候的读书人来说，一天中待在书房的时间可能比卧室还要多，独自伏案看书的时光在日常生活里闪闪发亮，若是想活动一下，提笔抻纸写几个字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我是一件来自于明代的青石鱼子纹长方砚，外表看上去是一个深青色的小盒子，上面运用了洒金工艺，远远看上去像是夜光里闪烁的繁星，掩盖不住的浪漫气质。将盖子打开，里面是一方青灰色的砚石，凑近一些能看到颇具质感的石漆纹理，像是细密的鱼子。最神奇的是，有人说使用我的时候不用外出打水，对着我的砚台轻轻喝上一口气即可开始研墨，虽然不知是不是有夸张的成分，但也足以见得我的精良品质啦。
7: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青石鱼子纹长方砚。精英求物，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9: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0: 谢谢。
11: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12: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

0: 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1: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2: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3: 一句慢一点。

0: 光，让万亿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2: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6: 新开铺
5: 站到了。
7: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8: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9: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8: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1: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8: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

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15。当地时间
1: 6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9: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0: 常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京东买大件，刷兴业信用卡更省钱。
4: 即日起活动期间，刷兴业银行信用卡立享京东专场特惠，单笔消费金额达标，新客户最高可享350元优惠。更多优惠，详询88711427。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8: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2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

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零吃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
1: 京东买大件，刷兴业信用卡更省钱。
2: 即日起，活动期间刷兴业银行信用卡，立享京东专场特惠，单笔消费金额达标，新客户最高可享350元优惠。更多优惠，详询88711427。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官渡站到了。
5: 临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金鹰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如果你仔细观察和研究过焦虑这件事啊，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常常焦虑的是未来，但是没有意识到未来是由无数个今天、无数个当下此刻组成的。当你解决好当下的问题，认真做好今天该做的事，未来呢，就会在当下解决的一个个问题中延展出去，水到渠成。所以千万不要让自己太过于悠哉，太过于悠闲，想去做的事，立刻去做，不管它是不是有可能失败，有可能错了方向，你只有试了，你才能够验证，并且寻求它最终是否能如你所愿。

你有没有发现啊，当你在某个阶段集中精力在做一件事情，强烈的想达成一个目标的时候，其他的人事物很难影响到你。专注起来的时候，那个愿力是最能发挥作用的，你周身散发出来的能量气场也是最高的。朝九晚六的工作时间之外，安排运动、阅读、护肤、音乐、电影、服装搭配，做做美食，研究下减脂餐，清扫布置房间等等，这些都是能够给自己带来舒服感受和持续成长能力的。你可以选择机械重复的活着，你也可以选择用我们刚才说的方式活着。在平淡的日子里，更需要自己生发出向好的成长力，来靠近有滋有味热腾腾的体验感。人从来不是生来就固定一种模式生活的，只要你拥有想要的愿力，你的希望就能成为当下。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验证失败，请重新。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
9: 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4: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3: 么子福利哦？
14: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3: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14: 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6: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5: 天来了，父母要去医院，子女工作繁忙又不在身边陪同，有没有帮这些老人解决就医的办法呢？好消息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已经启动，专为老年群体推出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服务，只要父母年满60周岁以上，就能免费享受2.5小时的完整陪诊服务，从挂号检查到取药记录医嘱，全程专人陪同跟进。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让您的爸妈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16: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6: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7: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6: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6: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 一起记录下来。
18: 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什么叫自信？我看过一个解答，我觉得很符合我的想法。他说，自信是一种无条件的相信和珍视自己感觉的能力。自信的状态下，一定会有一种由内而外的舒展。如果你觉得不舒适，不用怀疑，那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而一个人在找到真正的自我之前，不可能拥有真正的自信。当你的自我被勾勒出来，你会拥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吸附力和魅力。正是这种自我的力量，才让你身边开始有人想要真的去了解你是谁，在意你是谁，找到自我才算找到自己。

和你说一个故事吧。很多年前，有个女孩子刚刚失去了自己的至亲。那是个冬天的夜晚，家里进进出出都是忙着办丧事的人。她独自一个人走到后院，坐在一张条凳上，看着院子里光秃秃的柿子树发呆。这时，一位平时其实很少跟她说话的男同学走了进来，跟她并排坐在条凳上。她以为他又要说那些安慰人的话语，最近他们已经多到让他感觉到厌倦，所以他没有开口。那个男同学同样沉默不语，两个人就在冰冷的冬夜里并排坐了很久。最后还是那位男同学打破了沉默，他指着前面的柿子树说，这柿子甜吗？这女孩子不知道为什么就顺着这个话题开了口，于是两个人讨论了半个小时的柿子，一直讨论到明年春天是否应该修枝嫁接一类的事情，然后那个男同学就起身道别了。他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悼念和安慰的话。20多年后，每当这个女孩子回忆起那一幕，都觉得那是她有生以来得到的最温暖的安慰。最好的安慰不在于言辞，而是用行动表示我和你在一起，就像一起坐在冬夜里的条凳上那样。最好的安慰也不是安慰本身，而是让对方升起对未来的期待，哪怕是为了一棵柿子树。

0: 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青石鱼子纹长方砚。
4: 对于古时候的读书人来说，一天中待在书房的时间可能比卧室还要多，独自伏案看书的时光在日常生活里闪闪发亮。若是想活动一下，提笔抻纸写几个字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我是一件来自于明代的青石鱼子纹长方砚，外表看上去是一个深青色的小盒子，上面运用了洒金工艺，远远看上去像是夜光里闪烁的繁星，掩盖不住的浪漫气质。将盖子打开，里面是一方青灰色的砚石，凑近一些能看到颇具质感的石基纹理，像是细密的鱼子。最神奇的是，有人说使用我的时候不用外出打水，对着我的砚台轻轻喝上一口气即可开始研墨。虽然不知是不是有夸张的成分，但也足以见得我的精良品质啦。
3: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青石鱼子纹长方砚。精英求物，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
8: 养老钱不容易，
6: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0: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
11: 主人，主人，我刹车片快磨平了，轮胎也累了。
12: 别让你的爱车带病上班啦！7月17号到18号，爱车嘉年华为车主免费义诊，
13: 前50名再送850元全车检测，买机油套餐维修保养全年85折，还包括市区救援。大眼仔限量车贴，先到先得。
12: 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爱车就能报名。7月17号到18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前屏，错过等明年哦。
14: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翻天娃食品。
15: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

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假如我今天认真的跟你说，你是一个像椅子一样的指甲刀，你可能很难觉得这句话伤害了你，为什么呢？接下来你要回想一下，你能想到的让你感到受伤的任何言语，然后来感受和分析一下，为什么你是一个像椅子一样的指甲刀这句话不会让你感到伤害，而你想到的那句话却让你受到伤害呢？他们之间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是因为内容的不同吗？内容的哪里不同？如何不同？是因为那些伤害到你的话贬低你了吗？那为什么指甲刀没有贬低到你呢？深究下去，你会发现一个简单的事实，因为你知道自己不可能是指甲刀，这很荒谬。而在那些你意识到能够伤害到你的话里面，藏着你害怕的，你也认为是的东西。你害怕他们说的是真的，你害怕你真的是一个废物，你害怕你真的没有价值，你害怕你真的不够好，你害怕你真的是他们说的那样，所以你才会难受、伤心、愤怒，因为你也是那样认为的。他们只是提醒了你，你不爱自己而已。而意识到这一点，其实已经是改变的一大步。

0: 雪开始羡慕花间蝴蝶飞舞，不知不觉开始羡慕花间蝴蝶飞舞。
1: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无论你的生活现在正在面对什么，都请你坚信一点，你是有力量改变的，你是有选择的，生活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相信我。这一生我们始终都要抱着一颗感恩自足的心，珍惜自己拥有的，明白什么对自己最重要，而哪些根本不重要，然后去专注地发掘个人价值，追求自己的梦想，以内心滋生的幸福感跟快乐来衡量成功与否，而不是为身外之物纠结烦恼。然后你会发现啊，你的生命通透明朗，你的人生有无限可能。
2: 偶然听别人的歌，会有许多感慨，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哎，
3: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7: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8: 好久不见，
7: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9: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7: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们常说一个人活得明白是一个至高的评价，但什么是活得明白呢？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不把评判的标准交给别人，不用因为他人的意见而动摇。那些总是对你指指点点的人，他们其实不会对你的人生负责。所以好好生活，专注自身，我们自己才是这段人生最重要的唯一的支配者。

和你分享《共情是沟通》这本书当中的一句话，他说，越是自己认为自己讨厌的地方，有缺点的地方，越需要被爱。如果这样的地方被你责备或者是讨厌，那么你就得不到救赎。即使压抑、责怪你的软弱、邪恶本性、嫉妒、占有欲、优柔寡断、懒惰、悲伤，也于事无补。而唯有就那样爱着他们，才会有所改变。

有一句话说，人不要为任何已经发生的事牵绊住，意思很简单，就是你做了一件事啊，无论这件事情的结果好不好，都不要去过度的反思，而是要抓紧时间去做下一件事。爱人也是，工作也是，我们不可以为任何人停下属于自己的脚步。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仰天湖
3: 这到了。
4: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0: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2次就过时，要不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95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现在趁着我们还有不算衰老的身体，有喝杯咖啡还能续航5小时的精力，有正在迈向得体

精致的品味，有逐渐掌控自我而不被轻易干扰的思维。现在正是稍微用用脑袋就会有事半功倍效果的年纪。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已经在线上更新了。好，今天我们的书单呢，也是希望可以给你一份特别的适合捧在手里。Radio95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这几本书真的特别适合边喝奶茶然后一起来看一看。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用两篇文章来和您说两个很有趣的事情。首先第一个事情，不知道大家在看电视剧在看电影的时候是否有关注一个现象，为什么在很多影视作品当中啊，这个铁匠铺里面总是藏龙卧虎啊，不管你是看武侠片还是看一些这个什么历史片，或者是在看一些虚构的历史小说，这里面就有很多，特别是武侠小说里面这个铁匠铺真的非常非常的打眼啊，经常会出现啊，里面一个毫不起眼的铁匠啊，实则是一个身怀绝技的高手啊，什么武林人士啊，隐匿在民间，就是这种感觉。今天呢，我们就通过这篇文章也来和您说一说，我们看过的那些影视剧当中为什么总是卧虎藏龙。
1: 为什么影视剧里的铁匠铺总是藏龙卧虎？
0: 为什么呀？影视剧里面的铁匠铺有那么神秘吗？你像我们注意到啊，很多电视剧里有不少铁匠身怀绝技，比如说《神雕侠侣》里就有这么一幕，说杨过和程英一行人为了躲避李莫愁的追杀，就逃到路边的铁匠铺里面啊。这个铁匠冯墨峰正是被黄药师逐出了桃花岛的六弟子。李莫愁本以为面前的这一位铁匠就是本领一般，可能只是一些花拳绣腿的功夫，谁知这位铁匠身怀绝技，几轮对战下来，李莫愁的武器，他的这个拂尘还有他的道袍啊，都被铁匠的烧铁器给烫坏了。当然不只是东方的文学作品，我们在很多欧美的影视作品当中，那这种情况更多了。铁匠不只是在铁匠铺里面打铁的一个小角色啊，他很可能就是一位大英雄，甚至他很可能是什么神话传说当中神一般的存在。比如说在电影《天朝王国》当中，这个铁匠巴里安就带领士兵保卫了耶路撒冷城啊。电视剧《权力的游戏》当中，铁匠也是七神之一。此外啊，我们在一些游戏当中，就你玩的各种各样的游戏里面，你也会看到很多铁匠的角色作为非常重要的 NPC 出现。这铁匠们总是非常积极的来帮助玩家制造和升级你的武器。那么历史上啊，这个铁匠行业到底是怎样的？为什么在很多影视剧、文学作品、武侠作品，在游戏里面，铁匠铺总是能够卧虎藏龙？其实，在人类历史早期，铁匠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职业，你真的不要小瞧它。不是人人都能够去铁匠铺里面上班的，而且在像希腊呀、北欧啊，以及中国的上古神话当中，都曾经刻画过充满神秘感的铁匠的形象。
1: 古希腊神话中，十二主神之一的赫菲斯托斯就是一名铁匠，他是宙斯和赫拉的儿子。据说，赫菲斯托斯出生时的样子并不好看。母亲赫拉见出生的婴儿长相如此，十分生气，将他扔下奥林匹斯山。可怜的赫菲斯托斯见母亲不喜欢自己，众神又嘲笑他，便只能离开奥林匹斯山，到埃特纳火山的工匠铺与助手独眼巨人一同打铁。
0: 虽然这个铁匠赫菲斯托斯啊，他自己是其貌不扬，但是他凭借自己灵巧的双手还是获得了很高的地位。在神话故事当中，或者说神话的这个系统当中，赫斯托菲斯他是一个就是神将，或者说他是一个

0: 工匠所崇拜的神，你也可以把它叫做匠神啊，比如说火神呐、锻造之神呐、就是他为众神打造了许多非常厉害的武器和工艺品。你像我们非常熟悉的啊，这个宙斯的神盾，还有这个海神的三叉戟啊，爱神丘比特他的那个金剑和银剑啊，特洛伊战争当中那个铠甲都是出自他之手。所以，赫菲斯托斯他在锻造装备的时候，每一次的这个敲击，都伴随着地震和火山的喷发啊！神话故事当中是这么写的。而且这位赫菲斯托斯，他的罗马的名字就叫做福尔甘，啊，福尔甘呢，在西方的语言当中，其实被翻译过来就是火山的意思。在本欧神话当中，虽然铁匠没有上升到和这个主神的位置，但是他同样拥有非常高超的技艺，啊，其中最有名的就要数这个辛德里和布洛克这两兄弟了。这对兄弟也是游戏《战神四》铁匠兄弟的原型。在神话故事当中，铁匠兄弟制造了非常多厉害的武器啊，比如说他们制造过一条神船，这船呢，你可以折起来折起来啊，对折对折对折放到你的口袋里，但是你把它拿开，拿出来之后一展开啊，它又是能够载下千军万马的一艘船。再比如，他们还为雷神，就是你在电影里面看到的那位雷神托尔啊，他还为他制造过一个这个魔锤，叫做米涅尔尼尔。这个魔锤呢，就是雷霆的象征啊，只要被这个锤子击中，那真的就是在电影当中必死无疑。这把锤子还有一个神奇之处，就是无论啊你把这个锤子抛到多远的位置，这个锤子就像是给它装了一个什么这个。这种叫什么，就是地形侦测仪，或者说它上面自带雷达一样，你把它抛得多远，它永远都可以飞回来，再飞回到这个雷神托尔的手里。当然在电影当中确实也是这么演的。
1: 中国神话中也有一些与冶炼金属相关的神话人物，如春秋时期的干将莫邪夫妇。
0: 我们在很多故事里都听说过啊，干将莫邪这两个人为楚王铸剑。干将就是将这个五彩之铁精、六合之金英、但是呢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这宝剑还没有铸成，于是这夫妇俩就担心铸剑不成二人会被残暴的君王杀死，于是便选择要牺牲自己，纵身跳入剑炉。跳入剑炉之后，他们的身躯就和炉中的原材料化为了一雄一雌两把剑，于是呢这个干将剑和莫邪剑就是这么产生的。那现在人们提起这两把剑啊，也总是认为这两把剑那绝对是这种传世绝世的宝剑。所以你看，虽然在不同的这个东西方的神话体系当中，铁匠们的社会地位各有差别，但总体上来看呢，这个铁匠们还是各怀自己的绝技的，就是各自都带有自己无法被别人去学习啊，去模仿的这种高超的技艺，而且他们的创造力也是无限的，就已经是打上这样的人设了。神话当中的铁匠能够操纵火焰，啊，能够制造具有魔力的装备，那这也使得铁匠这个角色具有某种非常神秘的力量。所以呢，关于铁匠的故事啊，或者说在影视剧、武侠小说当中铁匠铺的故事，我们下一节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和各位来说一说这篇文章。那为什么在很多影视剧当中铁匠铺里总是卧虎藏龙呢？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是的。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
3: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4: 3、2、1，开始。
5: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6: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求量产，求量产！
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8: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与其苦恼创意，不如在文学世界探讨童心的再造；
2: 与其反复修改，不如到科幻空间颠覆思维和想象；
10: 与其宅家瘫倒，不如做个行走的灵感移动充电宝。
2: 其实我们的生活原本就与阅读相关。
1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11: 为什么影视剧里的铁匠铺总是藏龙卧虎？神话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铁匠拥有神秘力量，与上古时期冶铁技术落后有一定的关系。
12: 要说上古时期，打个比方，如果你曾经去成都旅行，你去到三星堆，那当然要逛一逛三星堆遗址啊，对不对？啊，里面就是很多古蜀国出土的一些青铜器，所以你会发现在古代啊，甚至是上古时期，对于那个时候的人们来说，冶铁是一门非常高深的学问。首先，这个炼铁的原材料铁矿石在当时就非常不容易拿到。上古的时候，掌握了冶铁技术的国家啊，大多炼的都不是铁矿石，而是陨铁。什么叫陨铁？就是含铁量非常高的陨星，来自于大自然。这种天上降落的铁器原料，使整个冶铁过程就更具有神秘感了。我光是这个故事讲出来，你都会觉得很神秘，很好奇。其次呢，上古时期啊，人们对于这个火还不是很了解，就很难掌握火候，很难像我们后来，比如说，在这个唐代、宋代，你去到比如说景德镇这样的地方啊，长沙窑这样的地方，看到了那些精美的瓷器，那个火候掌握的啊如此之精准，上古时期真的不行。所以上古时期的人们对火很难控制啊，比起铜，这个铁的熔点又高很多，那如何控制这个火候？在高温下去炼铁，这就是当时人们急需攻克的一个难题。所以正因为如此啊，上古时期的这个冶铁技术就是非常非常神秘的一种机密存在，就不是能够轻易被很多人知道的。说，哎，我跟你讲啊，这个东西是怎么做的，就你大概描述你都描述不出来。根据考古学者研究，大概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当时位于西亚地区的赫梯人是最早掌握了人工冶铁技术的。尽管赫梯国将冶铁技术视为一种机密，但是你知道，世界上也没有不透风的墙。随着人口逐渐的流动，冶铁的技术还是传入到周边的国家，比如说亚

0: 属国。亚述人自古非常好战啊，他境内呢又有很多铁矿，所以他学到了这个冶铁技术之后，他们就将这个东西用于自己的军事领域，发明了什么攻城锤、盾牌这些武器啊。这些铁器在军事战争当中的地位就越来越重要。那后来冶铁技术通过这个不断的流传啊，流传到了非洲，流传到了更多的地方，所以学界主观的观点就认为说，中国的冶铁技术啊和西方的冶铁技术啊在不同的时期都发展了起来。人类文明可以说是在经历了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之后，正式的迈入到冶铁时代了。可以说在当时人类就进入到一个铁器时代。
1: 随着人们对火和金属矿物了解的不断深入，铁匠神秘色彩开始减弱。不过作为铁器时代工具的主要生产者，铁匠仍然凭借着手艺在社会上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尤其是在中世纪的欧洲，对战争频繁的欧洲社会来说，铁匠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行业。现在英语国家的姓氏中，史密斯 Smith 铁匠还是最大的姓氏，这一现象就与铁器时代铁匠从业者较多有关系。
0: 在最早中世纪的那个时候的工匠啊，其实那个时候中世纪，你像在欧洲有很多人其实是奴隶啊，他是贵族或者是国王的私有财产。后来呢，铁匠们的地位逐渐的提升。中世纪的铁匠大致呢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比如说一种叫做庄普铁匠啊。正所谓庄普铁匠，其实他说的就是那些平时可能是在领土和庄园的组织当中，为农民和领主提供必备的生产物资，并且拥有一小块土地啊，享有领主的优待，完成领主的工作之后可以对外出售工业品或服务啊，这叫做庄普铁匠。还有一种叫独立铁匠，就是他是可以带着自己的这个铁匠炉在社会上流动，他比较自由，然后他还可以雇佣别人啊去进行生产。甚至有学者把这个部分的铁匠称为早期的资本家。城市兴起之后呢，这个铁匠开始向城市聚集，成立了行会组织，开始逐渐的拥有了工会，拥有了法律地位。就行业本身来看啊，这个铁匠行业的门槛其实一点都不低。你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铁匠，你至少要掌握基本的金属常识啊，冶铁技术。在中世纪的时候，欧洲社会用木炭炼铁，木炭炼出的铁可以分为生铁、铸铁、熟铁这几类啊。生铁呢就含碳量高，比较脆，你还需要进一步的这个提炼。这个铸铁呢就是脆而易碎，不太适合去制造一些工具和武器啊。条形铁就是熟铁，它呢是柔软可塑，它可以用作比如说制作一些这个战场上的一些非常小的工具的部件啊，或者说这个轻武器。中世纪欧洲的这个冶铁技术其实远不如当时的中国，大部分的欧洲铁匠炼铁还用着一步操作法啊，就是在这种快炼炉当中，从铁矿石当中去精炼熟铁。这个铁匠们需要时刻的观察炉火啊，观察炉渣的颜色，炉渣太黑说明你这个火候温度不够，这个铁矿石不能够完全的还原，所以为了脱碳和塑形，铁匠们需要反复的捶打生铁。在电影当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个人这个非常的壮，然后拿着一块铁在一个什么板子上面啊，另一只手拿着一个东西反复的捶打，咚咚咚的声音。从这个熟铁到最终的铁器，其实往往需要经过煅烧、煅打、淬火啊多道工艺，因此铁匠在古代可不是说一般的粗人哈，铁匠那人家是真手艺人。此外呢，精炼铁和锻造铁的工作不仅需要经验，还需要体力，毕竟只有力气大的师傅才能够挥动这个铁锤完成锻造的工作。所以中世纪的欧洲啊，生活在城市的铁匠们都会选择雇佣一批学徒共同来制造铁器。
1: 在冶铁过程中，不少铁匠对冶铁技术进行钻研，他们的创新成果对生产力变革乃至世界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上来看，铁匠铺里确实走出过一些龙虎。
0: 确实走出过一些人啊，比如说在1709年，有一位这个铁匠叫做阿布拉罕达比，他呢就在梅西谷发现了用煤在鼓风炉里面制造生铁的方法啊，这个焦炭 炼铁技术的

0: 新为近代的钢铁大量生产奠定了一个基础。所以现在位于像这个伯明翰附近的煤气谷还被称之为是曾经的工业革命发祥地啊，这个地方建了个博物馆叫工业革命博物馆。当然差不多同一时间呢，这个铁匠托马斯纽克门他呢就发明了单活塞的蒸汽发动机。纽克门发动机，这个蒸汽发动机以蒸汽为动力，然后把水从矿井里打出来。后来呢，许多工程师啊在这个蒸汽发动机的基础上继续改良啊，蒸汽的发动机的发明也是为工业革命提供了一个动力啊。再比如说由铁匠铺发展成后来在德国有一个公司叫做什么呢，叫做克鲁伯公司啊。克鲁伯公司其实对于中国近代的军事工业也产生过巨大影响。这个公司呢起初只是一个小小的铁匠铺，不断地积累资本之后逐渐地成长为一个大型的钢铁公司，后来开始制造钢炮啊，枪炮都是他们的。这家公司后来就炼造出了一个灌钢啊，跟普通的钢相比这个灌钢更有韧性，含碳量也更低，它呢就是制造火炮的一个绝佳的材料。所以著名的克鲁伯大炮就是使用灌钢制造的一个后膛钢炮，性能极好啊。连李鸿章也是克鲁伯大炮的一个这个粉丝，在1866年他呢曾经实地啊到这个克鲁伯公司去参观啊，回来之后呢他就向克鲁伯购买了328门各种口径的大炮，布防在大沽口还有北塘山海关啊这些炮台上。所以你会发现啊，谁能想到小小的铁匠铺居然转变为后来的枪炮工厂，甚至还生产了影响国家命运的武器装备。
1: 工业革命以后，机器逐渐取代了手工业者，曾对人们生产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铁匠也默默退到了历史舞台的幕后。人们对于铁匠的记忆似乎也只留下了一串叮叮当当的打铁声。
0: 下次啊，当你在电影啊或者是游戏里面啊，你如果再遇到一个铁匠的角色，不管他是创造力无限的匠神、改变历史的英雄，还是吃苦耐劳的 NPC， 你都不需要感到奇怪。毕竟这些形象都曾经折射了铁匠群体拥有的某种特征。所以铁匠铺里面啊所藏的龙虎，不是说指具体的某个人，而是指那些富有创造力、不断精进技术又勤劳正直的铁匠的群体。在我们的 Radio 95上面啊，我们的这个听众啊，他说呢，游戏《暗黑破坏神》里面的铁匠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NPC。你看，这就是都已经玩出经验了哈。所以呢，下次在游戏里面遇到铁匠，你不要瞧不上他，没有他，你可能升级打怪的道路就少了非常有力的一个这个臂膀。广告回来之后，我们下一节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6: 这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日常穿搭？夏天的衣服不用花里胡哨，简单关键就是要舒适耐看。不管是日常出门、通勤上班，还是休闲出游，穿得清爽利落才是最重要的。夏天穿搭想要不踩雷，一件百搭的纯色 T 恤绝对是衣柜里的刚需单品。今天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啊，争取到一份独家宠粉福利，带来一款不会出错的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拉夫劳伦的基础款 T 恤常年都是穿搭界的经典，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不挑身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数字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很多人夏天买 T 恤怕的就是款式普通，穿两次就过时，要么呢就是版型臃肿，上身显胖，还有的款式太花哨，穿一季就不想穿了。但这款拉夫劳伦纯色 T 恤整体就是简约大气的纯色圆领设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就是胸口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像他家这个基础款单品啊，口碑一直稳居前列，线下门店的售价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几乎很少有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今天为了回馈咱们九五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299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加抢购了。

0: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在 Radio 95啊，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已经为更新好了。回到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说完了古代的打铁匠啊，铁铺们，我们再回过头来和您说一说古代的皇宫里非常不能够忽视的一个东西，也是在很多这种啊考古学家或者说古代历史研究学者眼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证物件，叫什么呢？叫做奏折啊，奏章。在看一些古代，特别是一些证据的时候啊，在上朝的时候，或者说皇帝下朝之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然后开始忙于公务的时候，奏折奏章它往往啊，它的出现，你虽然它不是一个演员，它只是一个这个道具，但是只要这个东西一出现，你就会知道立马这个剧情就要有转折了，好像什么事

情就要发生了。这个时候你对吧，就不能够再去这里看一下那里看一下，你就要盯着电视荧幕，盯着你的手机荧幕，接下来可能会有很重要的事情发生。其实奏折是我们很多人耳熟能详的，在电视剧，在一些古代的历史书籍

0: 这是一回事儿吗？它是公开的文件吗？啊，哪些人能够写这个奏折递到皇上眼前呢？我们继续和各位来读一读下面的这篇文章。
1: 古代奏折阅览权为什么如此重要？作者孙瑜。
0: 先来回答一个问题，奏折。其实奏折这个词不是说只要是在古代就应该出现的，而是它是清朝特有的一种文书形式，与前朝在政府内部公开的奏章不同。奏折是上奏者和皇帝之间的私人信件啊，它的内容在皇帝亲自阅览之前那一定是保密的。这个奏折堪称是这个清代可以说是独裁制度的一个核心的部件，非常重要啊，是研究历史很重要不可或缺的一个东西。如果哪天皇帝犯懒既不亲自过目也不批复，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奏折它也就形成了一个公开的流程而已啊，皇权必然是旁落。况且由于题本和奏本是公开的，处在信息传递终端的皇帝往往对其内容是最后才知道的那个人。等公文传递完成的时候，其实外界的舆论的倾向已经是形成了，那皇帝的决策经常是非常被动的，无法真正的实现他们想要达到改革变革的治理的一个效果。所以像清代的顺治康熙这两朝初期，皇权分别受到了多尔衮或者是鳌拜的威胁，致使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康熙皇帝非常敏锐的对于现行的制度开始查漏补缺，用各种手段对它进行完善。所以奏折制度的建立就是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环。
1: 康熙早年，一般只有高级别的官员才有资格给皇帝本人写信。机敏的康熙皇帝从中发现奏折这种私密的属性值得利用，尤其是在获取情报方面。他稍稍扩大有权上奏者的范围，所以在其执政中期而立之年的康熙皇帝开始把奏折制度在亲信身上进行试点。比如当时的江宁织造曹寅，凭借其自幼与康熙皇帝建立的亲密关系，成为第一批试点人员。他负责用奏折秘密向康熙帝汇报江南一带的吏治民情，顺便也汇报一些需要请示的事项。而康熙皇帝也往往直接在奏折上回复，然后曹寅等人再按照康熙帝的回复意见写成题本，走正式程序，这样的办事效率就提高很多。
0: 其实康熙皇帝对于自己的控制力还是非常自信的，他认为没有必要把这种非正式的处理手段变得常规化，相反他还非常注重保持奏折制度的一个非正式性，就是使其呢只在一些非常具体的人物和具体的事物上小范围的发挥作用。所以奏折的作用虽然已经显现，但它的性质依然是君臣之间的一种非常私人的信件。比如说康熙43年当时呢康熙帝在批复曹寅的奏折的时候就是曹雪芹的祖父递上来的奏折的时候，满怀信任的向他透露说自己明年打算呢去南边走一走南巡了这个计划。而且在奏折里还一再的叮嘱曹寅说，明春朕欲南方走走，未定尚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他真的在这个奏折里最后写了4个小心。所以你看他是多么的就是在一份奏折当中袒露自己的心声，由于这种奏折的私密性，所以康熙帝才有可能使用这种非常个性化或者说很轻松易懂非这种官方正式的口语化的表达。而后来呢中年继位的雍正皇帝，他所面临的挑战并不亚于他的父亲。面对一群不合作的兄弟和满朝先皇旧臣，你想要不失新政，那一切都要另起炉灶。为此呢他就重新的审视了这个奏折的价值将其的适用范围稍微的扩大了一些，并且呢还规范化他的管理方法，奏折由此升为了一种正式的制度。于是渐渐的中央京堂以上的官员以及所有的封疆大吏，包括一些重要地方的府道台一级官员都有了上奏权，为雍正形成了一张遍及全国的信息网络，同时也建立了无数

0: 条直通皇帝的决策渠道。此外呢，雍正还规定，上奏者在得到皇帝批复后，必须将批复与原奏者一起交还啊，不能留底。如果在得到批复之后还需要走正式程序的，也不能在题本当中引用皇帝批复的原话。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去故宫旅行的时候会喜欢买那个文创产品扇子啊？那个扇子上面 有一句话 那个扇子卖的最好，叫做什么？朕就是这样的汉子。这句话出自哪儿呢？就是雍正在给他的大臣田文镜的一句批复里面啊，出现了这么一句话，说朕就是这样的汉子，就是这样的秉性，就是这样的皇帝。田文镜呢，不能因为觉得说，哎，这句话太逗了，那我把它留下来，我把它复制一下，对吧？我把它拍照发个朋友圈，不行，他必须要把这个还要原封不动的交还给皇帝啊，也不能在其他的任何场合去跟别人讲。说我跟你讲啊，皇帝私底下对我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朕就是这样的汉子，那是绝对不行的。
1: 雍正皇帝的正规化措施十分严密，他还给有权上奏的官员发放特制的匣子，专门用来存放奏折，匣子也有特制的钥匙，皇帝和官员各有一把，奏折的传送有专人负责，以保证在官员和皇帝之间没有任何人经手。而在种种措施之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军机处的设立。为应付西北军事繁重的协调指挥任务，雍正皇帝设立军机处作为临时机构，集中处理有关前线军情的奏折。后来西北战事平息以后，原本临时设立的军机处没有撤销，反而就此固定下来，成为一个专门为皇帝处理奏折的机构。
0: 在奏折的世界里面，雍正终于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安全感，因此每天在批复堆成小山一样的奏折工作当中，才会留下了无数被当今的人啊传为笑谈的一些所谓的神回复。什么神回复呢？比如说我们前面说到的，说朕就是这样的汉子。再比如当年雍正在批复年羹尧的折子里面也写过一句话，这句话也被用在现在很多故宫的文创产品里面，叫做每天朕甚想你。再比如呢，他呢批复这个大臣们日常请安的折子的时候，经常会说朕安啊，亲好吗啊，就是你来问我，我回复你啊，我最近过得还不错，那你呢？你最近过得好不好？身体可还好啊？等等等等。所以很有意思，我们在奏折当中会看到很多很有趣的话，现在变成了文创产品当中非常大的一个卖点，或者说一个网络上传播的一个热点。在奏折当中还有哪些故事，各位都可以在这个你的手机上面来搜索一些这个研究历史的一些老师或者说考古学家写过的一篇文章，也是非常有趣的。那回过头来，下一节回来，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一节就会来和您说一说今天的这份书单。你可以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或者是书签两个字，就可以提起到了。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晚上9: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

0: 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听听郑钧在2007年的一首《私奔》。

把青春献给身后那座辉煌的都市，为了这个美梦，我们付出着代价。把爱情留给我身边最真心的姑娘，你陪我歌唱，你陪我流浪，陪我两败俱伤。你看那第一句写说把青春献给都市，它不是说送给都市，不是说留给都市，而是献给。它这个写法就有一点点的献祭感。再结合到他说这是一座已经在他身后的都市，身后也就是他已经离开了，所以这座都市越来越远在他身后，而且这是一座辉煌的都市。这个辉煌是从何而来呢？是不是很多像他这样的人在这里献祭了自己的青春，才创造出来这样一个共同的辉煌？就像他下一句紧接着补充的，为了这个美梦，我们付出着代价。这个代价可能就是他们创造了这个辉煌其中的一部分，但自己并没有能够留下来享用它，反倒是离开了。然后对应着把青春献给，接下来的下一句是把爱情留给我身边最真心的姑娘。你看在对待爱情的时候，他说的是留给，留这个动作就充满了更多的温柔，他是特地留下来的，是珍惜的，是呵护的。虽然付出了代价，但至少身边有真心的姑娘。而且我很喜欢他形容这个姑娘是不仅陪他唱歌流浪，还陪他两败俱伤，这多么的真实。有时候就是越深入的关系越容易让彼此受伤，但即便两败俱伤，彼此还是真心以对，互相陪伴。

一直到现在才突然明白，我梦寐以求是真爱和自由，想带上你私奔，奔向最遥远城镇，想带上你私奔，去做最幸福的人。这个副歌部分非常的直白，它就是直抒胸臆，唱着歌名私奔，离开那座辉煌都市，私奔或许是在此刻他觉得最幸福的事情。对于遥远的城镇，有一种对未来生活的期许感，那即便两败俱伤，为梦想付出过代价，但只要还能够追求真爱和自由，就已经是一种幸福。而且为什么他要用私奔这个形容呢？明明两个人也可以光明正大的离开。或许是因为私奔这个词在古典小说当中总是给人一种反抗的浪漫吧。

在熟悉的异乡，我将自己一年年流放，穿过鲜花，走过荆棘，只为自由之地。在欲望的城市，你就是我最后的信仰，洁白如一道喜乐的光芒，将我心照亮。其中他写到的鲜花、荆棘、自由、信仰、光芒，这些词汇都是充满了一种追寻的希望感。我很喜欢他的那个形容，在熟悉的异乡将自己一年年流放。如今这么多人都在异乡工作打拼，不也是一年年在流放自己吗？然后时间久了之后，这个异乡就变熟悉了，所以他说这是熟悉的异乡。然后他形容这位姑娘是自己在欲望城市里面最后的信仰，是一道洁白喜乐的光，将她的心照亮。对照一开始的这个献祭的意味，在这里呢则是有一种类似于精神救赎甚至是拯救的感觉。

不要再悲伤，我看到了希望，你是否还有勇气随着我离去？想带上你私奔，奔向最遥远城镇，想带上你私奔，去做最幸福的人。然后最后再反复的唱着，带上你私奔，带上你私奔。这一段的副歌它依旧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主题，或许对方稍稍有一些迟疑了，可能是被之前逐梦的代价所伤，他有点悲伤，于是到了这个时候，你突然感觉整首歌词就像是他在倾诉衷肠，劝说这位姑娘跟他私奔，他一一的表达了自己对于过去两个人一起经历过的这些辛苦的代价啊，又一一的诉说姑娘在他生命中的意义，最后再真心的邀请对方，你是否还有勇气跟我一起离去。歌词言的下单元，本期作品郑钧私奔，收录于2007年的专辑长安长安。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来，请。
2: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4: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6: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个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

0: 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4: 唉，听起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5: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4: 么子福利咯？
5: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4: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5: 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6: 很多中年朋友都有困扰，夏季高温，高龄父母独自就医风险高，没人陪同很不放心。针对这个民生难题，湖南电台正式推出的芒果陪诊，同步开启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活动，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朋友可免费领取2.5小时的1:1全程陪诊，包含就医引导、检查陪同、手续代办、医嘱记录，全程平台监管，正规靠谱。申领方式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一站式解决您家人就医全流程难题，并贴心照顾好您的家人。
5: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7: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5: 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7: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0: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1: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2: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3: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0: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5: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6: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7: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4: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6: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8: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9: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

0: 你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 来，遮住左眼，这个。
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 上一排呢？这个。
2: 还是不清楚。
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5: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6: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7: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8: 第11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9: 我开车习惯好，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8: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10: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11: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12: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晚上11:15。
1: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6: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6: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7: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7: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0: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0: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 三伏天来了，父母要去医院，子女工作繁忙又不在身边陪同，有没有帮这些老人解决就医的办法呢？好消息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已经启动，专为老年群体推出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服务，只要父母年满60周岁以上，就能免费享受2.5小时的完整陪诊服务，从挂号检查到取药记录医嘱，全程专人陪同跟进。在微信搜索金19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让您的爸妈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3: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

0: 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京时间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要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姐，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7: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8: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9: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金九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1: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2: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人在纽约，歌如故。
4: 那些人那些歌，这两天我们说到张学友的 MV 女主角，其中有一些是当年刚刚崭露头角的娱乐圈的新人，也有一些是已经成名的艺人。昨天说到92年的《爱火花》专辑里面的歌曲，出演 MV 的女主角，昨天说到有郭蔼明、杨采妮，那么还有接下来的这一位，当年也是刚刚初出茅庐的新人萱萱，她出演的是《日出时让恋爱终结》。然后来在94年，萱萱她又再一次出演了张学友的另一首歌曲，叫做《总有一天等到你》。

听到张学友这首《日出时让恋爱终结》， MV 的女主角是萱萱啊，萱萱也算是 MV 拍的比较多的一位女艺人，谭咏麟的歌曲她就拍过好几首啊，除了张学友还有许娟、吕方、张智霖、李克勤等等。那么接下来《爱火花》这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MV 的女主角是红星，红星出演的剧集呢特别特别大红的好像并不多，那么这几年她也开始陆续参加一些内地的综艺节目。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

0: 架起会生长的桥。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两天我们说到的是张学友的 MV 女主角，时间来到了1993年。93年，张学友的事业如日中天，他在一年之内发了一张粤语专辑、两张国语专辑，还有一张新歌加精选。那么在这个时候出演他 MV 的女主角呢，就不完全都是新人了，比如说《吻别》的周海媚，然后《等你等到我心痛》的张曼玉，我差点说成张惠妹好吧，那他们都是有一定名气的女艺人。这个周海媚那个时候已经演出了这个叫什么流氓大亨、义不容情、今生无悔这些剧集。吻别这首歌的 MV 呢，也是我小时候第一次看到，原来MV 也是可以找有名的人来一起拍。张曼玉就更不用说了，从电视剧演到电影，她在88年就已经跟张学友合作过王家卫《旺角卡门》，之后呢陆续有《阮玲玉》《新龙门客栈》等等一系列的代表作，这些都是在93年之前的作品，所以呢估计他那个时候为张学友拍 MV 也是一个友情合作。

这两天的歌曲呢都是非常的耳熟能详，现在在 KTV 点唱这首《等你等到我心痛》，通常看到的并不是张曼玉的版本啊，张曼玉那个版本好像是专门为 TVB 拍的。这依旧是我们昨天说到早期很多的歌曲都有多个版本的 MV。 其实早在91年的时候，张曼玉就已经为张学友拍过一首《一颗不变心》，那么同样是在93年，还有一首值得一说的 MV《情网》，女主角是王心平。王心平在92年刚刚签到宝丽金，于是呢公司就安排她先出演张学友的这一支 MV， 应该算是为她之后更大量的曝光掀起个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这两天呢，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一一的说到出演过张学友 MV 的女主角。那么这一节要说到的这两位呢，近年来他们也参加了多个的综艺节目。上一节说到93年是张学友的作品非常多的一年，国语专辑发了《吻别祝福》，粤语专辑是发了一张《我与你》，也就

听到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MV 女主角钟丽缇。那么接下来这一位蔡少芬，她在 TVB 时期就已经有不少的代表作了，那么在《甄嬛传》之后就以一口特别有标志性的搞笑的港普，在各大综艺节目上面制造了不少喜剧的效果。那么在蔡少芬的资料里面呢，拍摄 MV 的那一栏他特别标注了无限，也就是 TVB 的版本。那这就说到这两天我们提到的好几次，为什么香港地区很多歌手的 MV 都会有 TVB 版，还有其他的一个版本是我们在 KTV 更容易点到的，我们就叫它通用版好了。这个它又涉及到版权的问题， TVB 自己拍 MV 自己播，据说就是不需要付版税给唱片公司，或者说好像是只付一个比较小的金额。那另外呢，你只有拍了 TVB 版 MV 的歌曲才能够在 TVB 打榜，像那个时候劲歌金曲、十大中文金曲、各种的季选什么的，那 TVB 版本的 MV 也只能在 TVB 播。而且好像 TVB 自己也会跟歌手有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关于张学友的 MV 女主角。接下来这一位呢，她在出演 MV 的时候也还是一名新人，她就是陈慧琳啊。最早她出演的是1994年的《偷心》，据说呢，奚仲文正是看到了这一支 MV， 他就把陈慧琳介绍给了经纪人钟真，并且呢，陈慧琳跟钟真合作至今。那在不同的场合，你都可以听到陈慧琳她一再的感谢奚仲文的发掘，感谢钟真的幕后操持等等。那陈慧琳有可能是出演张学友 MV 最多的女艺人，她除了1994年的《偷心》，还有1995年的专辑《过敏世界》，里面呢，她一连拍了四首歌，一个是《离开之后》，《无心恋》，《多么的需要你》，《这么近那么远》。那《这么近那么远》她还拍了两个版本。那同样也是在那一年，陈慧琳她还出演了张学友的音乐特辑《洛杉矶恋曲》，就像我们昨天说到陈法蓉演的《我在珀斯的日子》，啊，这些全部都是用歌手的歌曲串起来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然后呢，歌手亲自出演。

听到张学友离开以后 MV 的女主角是陈慧琳。有人说呢，张学友非常的旺女明星，拍过的 MV 的女艺人都会走红。的确，张学友的受欢迎程度，它必然是会增加女艺人的曝光度。但是其实更理性的来说呢，也是因为张学友在歌坛的时间足够久，他合作过的人很多，然后大家都各自的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所以这个比例相对就会更高一点。而且我们盘点的时候，也只是说了那一些后来成名的女艺人，有更多拍过张学友的 MV， 但是没有后续更好发展的也是大有人在。但是不管怎么说，在翻看老视频的时候，看到很多熟悉的艺人，他们曾经有青涩的时候，总归也是一个乐趣。在我们听到这首《我等到花儿也谢了》，MV 的女主角是李若彤。在那一年，她还没有出演小龙女，还没有成为大家的姑姑。那我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伊莱文，跟你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通泰街这儿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0: 主人，我刹车片快磨平了，轮胎也累了。
11: 别让你的爱车带病上班啦！7月17号到18号，爱车嘉年华为车主免费义诊，
12: 前50名再送850元全车检测，买机油套餐维修保养全年85折，还包括市区救援，大延载限量车贴，先到先得。
11: 搜索精英95电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爱车就能报名。7月17号到18号，湖南人民。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很多中年朋友都有困扰，夏季高温，高龄父母独自就医风险高，没人陪同很不放心。针对这个民生难题，湖南电台正式推出的芒果陪诊，同步开启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活动，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朋友可免费领取2.5小时的1:1全程陪诊，包含就医引导、检查陪同、手续代办、医嘱记录，全程平台监管，正规靠谱。申领方式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一站式解决您家人就医全流程难题，并贴心照顾好您的家人。
1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罅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三伏天来了，父母要去医院，子女工作繁忙又不在身边陪同，有没有帮这些老人解决就医的办法呢？好消息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已经启动，专为老年群体推出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服务，只要父母年满60周岁以上，就能免费享受2.5小时的完整陪诊服务，从挂号检查到取药记录医嘱，全程专人陪同跟进。在微信搜索京19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让您的爸妈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
3: 姐，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5: 第11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6: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5: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9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7: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8: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9: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10: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4: 来，遮住左眼，这个。
1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4: 上一排呢，这个。
15: 还是不清楚。
1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6: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如果你仔细观察和研究过焦虑这件事啊，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常常焦虑的是未来，但是没有意识到未来是由无数个今天、无数个当下此刻组成的。当你解决好当下的问题，认真做好今天该做的事，未来呢，就会在当下解决的一个个问题中延展出去，水到渠成。所以千万不要让自己太过于悠哉，太过于悠闲，想去做的事，立刻去做，不管它是不是有可能失败，有可能错了方向，你只有试了，你才能够验证，并且寻求它最终是否能如你所愿。

你有没有发现啊，当你在某个阶段集中精力在做一件事情，强烈的想要达成一个目标的时候，其他的人事物很难影响到你。专注起来的时候，那个愿力是最能发挥作用的，你周身散发出来的能量气场也是最高的。朝九晚六的工作时间之外，安排运动、阅读、护肤、音乐、电影、服装搭配，做做美食，研究下减脂餐，清扫布置房间等等，这些都是能够给自己带来舒服感受和持续成长能力的。你可以选择机械重复的活着，你也可以选择用我们刚才说的方式活着。在平淡的日子里，更需要自己生发出向好的成长力，来靠近有滋有味热腾腾的体验感。人从来不是生来就固定一种模式生活的，只要你拥有想要的愿力，你的希望就能成为当下。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2: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 么子福利咯？
2: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2: 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5: 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
7: 哎呀，快点去睡觉。
6: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7: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8: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8: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6: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9: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9: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2: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3: 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
14: 什么叫自信？我看过一个解答，我觉得很符合我的想法。他说，自信是一种无条件的相信和珍视自己感觉的能力。自信的状态下，一定会有一种由内而外的舒展。如果你觉得不舒适，不用怀疑，那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而一个人在找到真正的自我之前，不可能拥有真正的自信。当你的自我被勾勒出来，你会拥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吸附力和魅力。正是这种自我的力量，才让你身边开始有人想要真的去了解你是谁，在意你是谁，找到自我，才算找到自己。

和你说一个故事吧。很多年前，有个女孩子刚刚失去了自己的至亲。那是个冬天的夜晚，家里进进出出都是忙着办丧事的人。她独自一个人走到后院，坐在一张条凳上，看着院子里光秃秃的柿子树发呆。这时，一位平时其实很少跟她说话的男同学走了进来，跟她并排坐在条凳上。她以为他又要说那些安慰人的话语，最近他们已经多到让他感觉到厌倦，所以他没有开口。那个男同学同样沉默不语，两个人就在

冰冷的冬夜里并排坐了很久。最后还是那位男同学打破了沉默，他指着前面的柿子树说，这柿子甜吗？这女孩子不知道为什么就顺着这个话题开了口，于是两个人讨论了半个小时的柿子，一直讨论到明年春天是否应该修枝嫁接一类的事情。然后那个男同学就起身道别了，他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悼念和安慰的话。20多年后，每当这个女孩子回忆起那一幕，都觉得那是她有生以来得到的最温暖的安慰。最好的安慰不在于言辞，而是用行动表示我和你在一起，就像一起坐在冬夜里的条凳上那样。最好的安慰也不是安慰本身，而是让对方升起对未来的期待，哪怕是为了一棵柿子树。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假如我今天认真的跟你说，你是一个像椅子一样的指甲刀，你可能很难觉得这句话伤害了你。为什么呢？接下来你要回想一下，你能想到的让你感到受伤的任何言语，然后来感受和分析一下，为什么你是一个像椅子一样的指甲刀这句话不会让你感到伤害，而你想到的那句话却让你受到伤害呢？他们之间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是因为内容的不同吗？内容的哪里不同？如何不同？是因为那些伤害到你的话贬低你了吗？那为什么指甲刀没有贬低到你呢？深究下去，你会发现一个简单的事实，因为你知道自己不可能是指甲刀，这很荒谬。而在那些你意识到能够伤害到你的话里面，藏着你害怕的，你也认为是的东西。你害怕他们说的是真的，你害怕你真的是一个废物，你害怕你真的没有价值，你害怕你真的不够好，你害怕你真的是他们说的那样，所以你才会难受、伤心、愤怒，因为你也是那样认为的。他们只是提醒了你，你不爱自己而已。而意识到这一点，其实已经是改变的一大步。

0: 觉开始羡慕花间蝴蝶飞舞。
1: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无论你的生活现在正在面对什么，都请你坚信一点，你是有力量改变的，你是有选择的，生活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相信我。这一生我们始终都要抱着一颗感恩自足的心，珍惜自己拥有的，明白什么对自己最重要，而哪些根本不重要，然后去专注地发掘个人价值，追求自己的梦想，以内心滋生的幸福感跟快乐来衡量成功与否，而不是为身外之物纠结烦恼。然后你会发现啊，你的生命通透明朗，你的人生有无限可能。
0: 偶然听别人的歌，会有许多感慨，

也许那一天一朵云带给你一点悲哀，也许那时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小事儿。
1: 小伙子，谢谢你。
0: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0: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1: 我没呀，我。
0: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4: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5: 好久不见，
4: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6: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4: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北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们常说一个人活得明白是一个至高的评价，但什么是活得明白呢？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不把评判的标准交给别人，不用因为他人的意见而动摇。那些总是对你指指点点的人，他们其实不会对你的人生负责。所以好好生活，专注自身，我们自己才是这段人生最重要的唯一的支配。

和你分享《共情是沟通》这本书当中的一句话，他说，越是自己认为自己讨厌的地方，有缺点的地方，越需要被爱。如果这样的地方被你责备或者是讨厌，那么你就得不到救赎，

即使压抑，责怪你的软弱、邪恶本性、嫉妒、占有欲、优柔寡断、懒惰、悲伤，也于事无补。而唯有就那样爱着他们，才会有所改变。

有一句话说，人不要为任何已经发生的事牵绊着，意思很简单，就是你做了一件事啊，无论这件事情的结果好不好，都不要去过度的反思，而是要抓紧时间去做下一件事。爱人也是，工作也是，我们不可以为任何人停下属于自己的脚步。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

0: 下到呢？
1: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1: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2: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人在纽约，歌如故。
4: 那些人那些歌，这两天我们说到张学友的 MV 女主角，其中有一些是当年刚刚崭露头角的娱乐圈的新人，也有一些是已经成名的艺人。昨天说到92年的《爱火花》专辑里面的歌曲，出演 MV 的女主角，昨天说到有郭蔼明、杨采妮，那么还有接下来的这一位，当年也是刚刚初出茅庐的新人萱萱，她出演的是《日出时让恋爱终结》。那后来在94年，萱萱她又再一次出演了张学友的另一首歌曲，叫做《总有一天等到你》。

听到张学友这首《日出时让恋爱终结》， MV 的女主角是萱萱啊，萱萱也算是 MV 拍的比较多的一位女艺人，谭咏麟的歌曲她就拍过好几首啊，除了张学友还有许志安、吕方、张智霖、李克勤等等。那么接下来《爱火花》这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MV 的女主角是红星。红星出演的剧集呢特别特别大红的好像并不多，那么这几年她也开始陆续参加一些内地的综艺节目。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0: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 我本可以。
0: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2: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3: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3: 妈妈，
5: 等一下，
1: 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诊。
8: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9: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两天我们说到的是张学友的 MV 女主角，时间来到了1993年。93年张学友的事业如日中天，他在一年之内发了一张粤语专辑、两张国语专辑，还有一张新歌加精选。那么在这个时候出演他 MV 的女主角呢，就不完全都是新人了，比如说吻别的周海媚，然后等你等到我心痛的张曼玉，我差点说成张惠妹好吧，那他们都是有一定名气的女艺人。这个周海媚那个时候已经演出了这个叫什么流氓大亨、义不容情、今生无悔这些剧集。吻别这首歌的 MV 呢，也是我小时候第一次看到，原来MV 也是可以找有名的人来一起拍。张曼玉就更不用说了，从电视剧演到电影，她在88年就已经跟张学友合作过王家卫《旺角卡门》，之后呢陆续有《阮玲玉》《新龙门客栈》等等一系列的代表作，这些都是在93年之前的作品，所以呢估计他那个时候为张学友拍 MV 也是一个友情合作。
10: 在这美丽的夜里，等你等到我心碎，

这两天的歌曲呢都是非常的耳熟能详，现在在 KTV 点唱这首《等你等到我心痛》，通常看到的并不是张曼玉的版本啊，张曼玉那个版本好像是专门为 TVB 拍的。这依旧是我们昨天说到早期很多的歌曲都有多个版本的 MV。 其实早在91年的时候，张曼玉就已经为张学友拍过一首《一颗不变心》，那么同样是在93年，还有一首值得一说的 MV《情网》，女主角是王心平。王心平在92年刚刚签到宝丽金，于是呢公司就安排她先出演张学友的这一支 MV， 应该算是为她之后更大量的曝光掀起个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

0: 事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1: 节目进入到小半段，那些人那些歌。这两天呢，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一一的说到出演过张学友 MV 的女主角。这一节要说到的这两位呢，近年来他们也参加了多个的综艺节目。上一节说到93年是张学友的作品非常多的一年，国语专辑发了《吻别祝福》，粤语专辑是发了一张《我与你》，也就是《只想一生跟你走》那一张。那么《只想一生跟你走》的 MV 女主角是钟丽缇。

听到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MV 女主角钟丽缇。那么接下来这一位蔡少芬，她在 TVB 时期就已经有不少的代表作了，那么在《甄嬛传》之后就以一口特别有标志性的搞笑的港普在各大综艺节目上面制造了不少喜剧的效果。那么在蔡少芬的资料里面呢，拍摄 MV 的那一栏他特别标注了无限，也就是 TVB 的版本。那这就说到这两天我们提到的好几次，为什么香港地区很多歌手的 MV 都会有 TVB 版，还有其他的一个版本是我们在 KTV 更容易点到的，我们就叫它通用版好了。这个它又涉及到版权的问题， TVB 自己拍 MV 自己播，据说就是不需要付版税给唱片公司，或者说好像是只付一个比较小的金额。那另外呢，你只有拍了 TVB 版 MV 的歌曲才能够在 TVB 打榜，像那个时候劲歌金曲、十大中文金曲各种的季选什么的，那 TVB 版本的 MV 也只能在 TVB 播。而且好像 TVB 自己也会跟歌手有合约，你签约的歌手不能够出现在其他的电视台等等等等。那总之中间的这些种种的讲究，那后来这种现象是慢慢的好像比较少了。那么刚刚说到蔡少芬拍 MV 的这一首歌叫做《等你回来》，其实它是秦网的国语版，可是我同样也非常喜欢粤语版的这个编曲，它在节奏上没有国语版那么的伤情，但是同样也很好听。

0: 时间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0: 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关于张学友的 MV 女主角。接下来这一位呢，她在出演 MV 的时候也还是一名新人，她就是陈慧琳啊。最早她出演的是94年的《偷心》，据说呢，奚仲文正是看到了这一支 MV， 他就把陈慧琳介绍给了经纪人钟真，并且呢，陈慧琳跟钟真合作至今。那在不同的场合，你都可以听到陈慧琳她一再的感谢奚仲文的发掘，感谢钟真的幕后操持等等。那陈慧琳有可能是出演张学友 MV 最多的女艺人，她除了94年的《偷心》，还有95年的专辑《过敏世界》，里面呢，她一连拍了4首歌，一个是《离开之后》，《无心恋》，《多么的需要你》，《这么近那么远》。那《这么近那么远》她还拍了2个版本。那同样也是在那一年，陈慧琳她还出演了张学友的音乐特辑《洛杉矶恋曲》，就像我们昨天说到陈法蓉演的《我在珀斯的日子》，啊，这些全部都是用歌手的歌曲串起来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然后呢，歌手亲自出演。

听到张学友离开以后 MV 的女主角是陈慧琳。有人说呢，张学友非常的旺女明星，拍过的 MV 的女艺人都会走红。的确，张学友的受欢迎程度，它必然是会增加女艺人的曝光度。但是其实更理性的来说呢，也是因为张学友在歌坛的时间足够久，他合作过的人很多，然后大家都各自的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所以这个比例相对就会更高一点。而且我们盘点的时候，也只是说了那一些后来成名的女艺人，有更多拍过张学友的 MV， 但是没有后续更好发展的也是大有人在。但是不管怎么说，在翻看老视频的时候，看到很多熟悉的艺人，他们曾经有青涩的时候，总归也是一个乐趣。在我们听到这首《我等到花儿也谢了》MV 的女主角是李若彤，在那一年她还没有出演小龙女，还没有成为大家的姑姑。那我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军圈那些人那些歌。我是易来文，跟你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这儿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别让你的爱车带病上班啦！7月17号到18号，爱车嘉年华为车主免费义诊，
1: 前50名再送850元全车检测，买机油套餐维修保养全年85折，还包括市区救援。大延载限量车贴，先到先得。
0: 搜索精英95电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爱车”就能报名。7月17号到18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前屏，错过等明年哦。
2: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翻天娃食品。
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4: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5: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6: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4: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6: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4: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7: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8: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妈，生日快乐。
9: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早上5:15。
1: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2: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 么子福利咯？
2: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嘞？
2: 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5: 点进去取

0: 钱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0: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2: 认证失败，请重新。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6: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3: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很多中年朋友都有困扰，夏季高温，高龄父母独自就医风险高，没人陪同很不放心。针对这个民生难题，湖南电台正式推出的芒果陪诊，同步开启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活动。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朋友可免费领取2.5小时的1:1全程陪诊，包含就医引导、检查陪同、手续代办、医嘱记录，全程平台监管，正规靠谱。申领方式在微信搜索金195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一站式解决您家人就医全流程难题，并贴心照顾好您的家人。
1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张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

0: 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2: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3: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2: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4: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0: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2: 想要药服用时间到。
3: 好，马上就吃。
1: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

0: 焕发消费新活力。
1: 近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 93.5% 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2: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3: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2: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3: 音乐说话。

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3: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7: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3: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

0: 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

0: 家庭排忧解难，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三伏天来了，父母要去医院，子女工作繁忙又不在身边陪同，有没有帮这些老人解决就医的办法呢？好消息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已经启动，专为老年群体推出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服务，只要父母年满60周岁以上，就能免费享受2.5小时的完整陪诊服务，从挂号检查到取药记录医嘱，全程专人陪同跟进。在微信搜索金19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让您的爸妈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机。

0: 天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呢。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6: 沈晓明主持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审计工作。毛伟明、谢卫江出席有关会议。
5: 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802元。
6: 上半年湖南外贸稳增12.7%，连续7个月上行。
5: 全部糖水库台田工程挖地变良田，库区复耕迎丰收。
6: 体育消费作为城市夜间消费的有益补充，正在成为夜经济的新亮点。
5: 大家好，我是思远。
6: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
6: 习近平。

0: 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17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和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有关会议。记者刘继恒报道。
0: 会议审议通过《长株潭生态绿新加快绿色转型发展行动方案》，关于支持岳阳市、衡阳市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若干政策措施，零基预算改革提质扩面行动方案，湖南省医疗设备省级集中采购工作方案等文件，听取健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全省第一、二批重点推进改革事项等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绿新是长株潭三市共同的绿新，要创新跨区域协同治理、投融资、绿色产业导入、城乡融合发展等体制机制，让长株潭的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要加快提升省域副中心城市能级，做大做强优势产业，完善交通物流体系，提高区域能源应急储备能力，为服务国家大局和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推动零基预算改革提质扩面，确保市县改革取得更多实质性进展，做到全省上下贯通，同向发力，增强改革整体效能。要持续深化全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范医疗设备采购行为，及时总结经验和不足，推动改革取得更大成效。要在创新消费模式上下更大功夫，加大景区管理体制改革力度，培育壮大旅游龙头经营主体，坐实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更高水平推动文旅融合发展。要以钉钉子精神推动重点改革事项，抓好问题攻坚，统筹推进，责任落实，确保各项改革任务落地见效。会议指出，要牢牢把握审计工作正确方向，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审计工作全过程，进一步推动审计工作融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融入湖南高质量发展实践，更好发挥审计的监督和保障作用。要紧盯重点环节，抓实常态化经济体检，围绕落实重大战略部署，提高财政资金绩效，守牢安全底线，增进民生福祉，涵养清风正气等方面，强化审计监督，护航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扎实做好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压实整改责任，强化标本兼治，实现全面整改、彻底整改。

0: 要推动审计监督与各类监督同向发力，完善监督协同机制，深化监督成果运用。要加强审计信息化建设，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加审计，不断提高审计工作质效。省领导隋忠诚、魏建峰、王道奇、刘洪斌、郭灵济、王俊寿、蒋迪飞、刘洋出席有关会议。17号，记者从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全省农业生产平稳，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市场价格温和回升。其中，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802元，同比增长4.9%。
1: 夏收粮食产量增长。2026年，全省夏粮播种面积178.9万亩，比上年增加6.4万亩，增长3.7%。夏粮总产量48万吨，比上年增加1.3万吨，增长2.8%。畜牧业生产基本平稳。上半年，全省生猪出栏3148.3万头，同比增长0.1%。全省猪、牛、羊、禽肉产量313.3万吨，较上年同期增加11.9万吨，增长3.9%。其中，猪肉产量253.9万吨，增长3.4%。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836元，同比增长3.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691元，增长6%。从收入来源看，全省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4.5%，其中经营、财产以及转移的净收入分别增长4.2%、5.2%和6.1%。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省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4%，较上年同期上升0.1个百分点。六月份全省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和居住的价格分别下降0.1%、0.2%。生活用品及服务等六类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上涨，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2%，其中生产资料上涨3%，生活资料下降0.8%。
0: 继续来关注新闻。17号，长沙海关召开发布会，发布2026年上半年湖南进出口情况。上半年全省进出口2958.1亿元，同比增长12.7%，自去年12月起连续7个月保持增长，为近3年同期最高值。其中出口1686.7亿元，增长5.2%；进口1271.4亿元，增长24.3%。
1: 外贸大盘中，长沙持续领跑，进出口1535.4亿元，增长12.3%，占全省51.9%。10个市州进出口两位数增长，益阳、湘潭、湘西、娄底、株洲等5地增幅超20%。全省5家综合保税区合计进出口601.8亿元，增速21.7%，平台带动作用凸显。贸易伙伴持续增多，湖南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230多个，32个双边贸易额超20亿元，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743.5亿元，增长13%，占整体进出口的近60%。对非洲进出口266.3亿元，东盟、拉美、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分别增长18.7%、27.5%、45.3%，经营主体活力明显增强。全省有进出口实际企业8355家，同比增加20.3%，民营企业成为绝对主力，进出口2390.1亿元，占比超80%。出口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近60%，汽车、工程机械分别增32.2%、24.9%。高端装备、新三样产品出口涨幅分别为17.5%、35.5%。煤炭、原油、金属矿砂等大宗商品进口量全面上涨，橡胶、水产品进口量

0: 量分别增加17.2%、28.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

0: 了保收的高标准农田，既守住了耕地红线，也让库区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产增收。来听上阳台记者谢国雄、唐楚坤与建阳的报道。
1: 在邵阳县龙湾岭村犬木塘水库库区台田复耕区，金黄的稻浪随风起伏，收割机往来穿梭。很难想象，就在一年前，这片紧邻库区的700亩土地还是每逢汛期就被淹没的低洼河滩，根本无法开展规模化种植。随着去年12月龙湾岭台田工程竣工交付，昔日的积水洼地变成了田城方渠相连路相通的连片良田。邵阳县龙湾岭村农户刘鹏：
2: 以前这里都是低洼地，河里涨水了，水库一下雨呢就被淹了，总导致了经常欠收，一年到头呢也收不了多少粮食。本来听说的水库蓄水呢，水地要淹呢，我们还担心要搬家，都没地种了。
0: 常年在外务工的刘鹏今年特意返乡承包了150亩台田复耕地种植双季稻，如今田块平整，灌溉便利，加上农机可以直接下田作业，种植效率和收成都有了保障。按照当前长势来测算，他家早稻预计亩产可达1000斤。刘鹏：
2: 现在呢地田高了，不怕淹了，还给我们修的水渠啊、机耕道啊、浇水啊、耕地啊都方便，真正成了旱涝保收的好田，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够种地，不用往外跑，心里踏实多了。
1: 丰收的底气来自严格的工程建设标准。作为犬木塘水库的重要前置配套工程，库区台田并非简单的土方填筑，而是按照高标准农田要求系统化施工。犬木塘分公司副总经理戴进：
3: 我们对库区20片共2370多亩低洼地块进行抬高填筑，严格按照设计标准分层施工，垫高层、保水层、分层碾压夯实，最上面铺设了30公分厚的耕作层，保证土壤肥力和种植条件。台田顶面标高统一按2年1遇洪水位控制，确保水库在正常蓄水及相应频率洪水期耕地不受淹。
0: 据了解，犬木塘水库库区台田工程涉及邵阳县大祥区、北塔区三个区县，工程同步配套重建18条机耕道、15座跨渠小桥，完善灌排体系，复耕土地直接达到高标准农田标准，验收交付之后就可以投入农业生产，不耽误农时。目前犬木塘水库库坝区已经基本完工，灌区工程进入到扫尾阶段，台田工程的顺利落地为水库下闸蓄水、灌区通水等关键节点按期推进筑牢了基础，也为后续资江水润泽、横邵干旱走廊、赋能沿线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支撑。邵阳市库区移民事务中心党组书记主任王鲁军：
4: 台田工程理顺了库区岸线，降低了顺其积水、冰坡滑塌的风险，能保障水库下闸蓄水后的安全运行。我们把淹没区变成了稳产的良田区，配套完善的农业设施既守住了粮食安全生产底线，同时更助力了库区的乡村振兴，真正实现水利工程利民惠民的初衷。
1: 近日，涟源市20.5万亩早稻全面开镰收割，正式进入双抢的农忙高峰。娄底台康行家严文辉、吴世良报道。
0: 在龙塘镇云和新村朱梅田荡硕泰农业双季稻种植基地，收割机轰鸣穿梭，金灿稻谷倾泻入仓，呈现一派繁忙的农事景象。今年基地应用智慧监测系统精准施肥，结合绿色防控技术来保障稻米的品质，并且实现收割和加工无缝衔接。由于今年气温高、雨水多，导致涟源大部分晚稻秧苗普遍长势过旺，秧苗习长搜弱，已经超出理想的生长高度。如果不及时移栽，将会导致分孽减少，必须立即抢时插秧。当地农业部门全面推广抢勤快插的方案，实现收一块、耕一块、插一块，为全年丰收筑牢基础。湖南硕泰农业负责人刘秀波：
5: 双抢就是抢时间、抢收成，我们人歇鸡不歇，真的就是这几天早稻颗粒归仓，晚稻及时落地，这一季才算真正的拿下了。
1: 这些天

0: 濠江县松木塘镇聚焦无物业老旧小区消防安全薄弱环节，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一次性配齐300具灭火器，切实筑牢居民家门口的消防安全防线。来听濠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胡卫红、胡婷发来的报道。
1: 原濠江锰矿职工小区隶属于松木塘镇川门湾社区，共有14栋3至6层居民楼，25个单元。楼栋大多建成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因为小区长期没有专门的物业公司管理，存在消防设施缺失、楼道杂物乱堆乱放、疏散通道堵塞等突出安全隐患，火灾防控形势严峻。针对这一情况，松木塘镇将该小区列为消防安全重点整治区域，专题研讨消防器材配发实施方案，决定从完善硬件设施入手，精准破解老旧小区消防安全治理难题。
0: 在整治工作现场，工作人员逐楼栋、逐单元规范布设300具灭火器，每层都配置2具灭火器，实现小区楼栋单元消防器材全覆盖，补齐小区消防硬件短板。同时，每栋楼都明确了一名专职消防安全联系人和消防安全管理员，将他们的姓名、联系方式、岗位职责统一上墙公示。濠江县松木塘镇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主任崔奥佳：
2: 联系人主要是负责日常的燃防火巡查、隐患上报，在初期的火灾扑救以及人员的设施引导，然后包括在每栋楼每周开展一场消防巡查，对于各地灭火器啊、消防栓进行一场维护管理，真正的实现楼栋消防绝能点绝能果。
1: 与此同时，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对楼道内旧家具、纸箱等易燃杂物集中清运，彻底打通堵塞的消防通道，确保通道畅通。
3: 首先第一步，我们要提起来，用手提到个下面提起来，然后分开各种。
0: 整治现场还召开了污厂会，社区工作人员手把手的教授居民灭火器的实操方法，结合典型火灾案例讲解逃生自救知识，劝导居民杜绝占用通道、堆放易燃物等危险行为，切实提升群众自主防火意识。
1: 此次老旧小区消防安全集中整治，实现了消防硬件升级、管理制度落地、群众安全意识提升的3重治理成效，有效夯实了基层消防安全基础。濠江县松木塘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刘赞：
4: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紧盯经营性自建房、较小场所、老旧小区、异地搬迁安置点等关键区域，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整治与消防宣传，织密基层安全防护网，以辖区平安护航全县安全稳定大局。
0: 近日，武冈市开展燕归筑梦青创未来交流活动，全市组织40名返乡大学生走进产业园区、乡村一线和历史古街实地走访，并通过座谈会解读人才政策，旨在打破在外学子对家乡的刻板印象，吸引青年人才归乡筑梦。来听武冈台记者王希婷、刘杰发来的报道。
1: 会前，学子们先后前往香香嘴食品产业园、玉屏村刘少军院士工作室、西直街历史文化古街参观。在智能化生产的食品车间、依托院士团队技术赋能的现代农业基地以及焕新开业的文旅古街当中，学生们直观地感受到武冈在农产品深加工、乡村科技建设与文旅开发上的显著变化。清华大学学生周卫宇：
5: 之前寒暑假回来都是短暂居家，很少深入了解家乡产业，这次参观过后我感触很深，武冈不再只是印象里传统小城，农产品深加工、乡村科技建设、文旅开发前景广阔，人才扶持政策也很贴心，毕业后我愿意回到家乡就业创业。
0: 当天下午的座谈会上，武冈市各职能部门相关负责人围绕产业布局、对就业补贴、创业扶持、岗位供给等政策进行了详细的解读。本土优秀青年创业者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回乡发展新路，证明家乡具备青年人才实现价值的广阔舞台。现场学子结合专业特长，就特色专业推广、文旅资源开发、乡村治理等建言献策。中南大学学生素锦凤：
6: 本次座谈会针对性很强，针对

0: 为大学生返乡创业的扶持政策，就业方向给我们讲得明明白白。今后在校期间，我会学好专业知识，毕业之后争取回到家乡干事创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近年来，武冈市锚定青年友好城市建设目标，持续完善返乡创业扶持、就业见习、实习实践等配套政策，通过实地观摩与面对面交流等形式，打通青年学子与家乡的沟通壁垒，增强归属感，推动实现愿意回乡、安心留乡、创业兴乡，为武冈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活力。
2: 随着酷暑来临，越来越多的长沙市民选择在夜间进行健身运动，众多体育场馆也开启了夜间模式。体育消费作为城市夜间消费的有益补充，正在成为夜经济的新亮点。记者孙霞报道。
1: 晚上八点左右，位于长沙市岳麓区滨江体育公园足球场的各块场地已经爆满。据了解，滨江体育公园白天和夜间的营收占比分别为25%和75%。因为处于世界杯期间，绝大多数的场地都是各个业余足球队在进行比赛，在现场不少球迷是全家总动员。市民刘女士就是特意带着孩子来场边观赛，从小培养孩子对足球的兴趣。
3: 如果我是爸爸爱踢球的，带自己的小孩子来足球场玩，他对足球感兴趣，这样我觉得就慢慢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2: 位于开福区的马栏山运动公园涵盖了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游泳以及健身等标准化场馆，可满足马栏山月湖片区居民15分钟生活圈内运动健身的刚性需求。在篮球馆里，从下午4点到晚上11点来打篮球的市民络绎不绝。市民曾先生说，在这里要约到场地可得提前几天才行。
4: 现在白天太晒了，然后晚上过来球也凉快些。
1: 2026年香超联赛开赛在即，永州市体育场内场扩容提质改造项目全速推进，力争7月底前完成本轮全部内场升级改造，确保2026年香超首个永州主场赛事顺利如期投入使用，给球迷带来全新的观赛体验。来听永州台记者李颖的报道。
2: 在永州市体育场改造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砌筑主体座位、铺设保护膜、座椅安装等工作，各项施工稳步推进，配套设施持续完善。永州市体育馆内场提质改造项目负责人马群：
5: 我们首先通过了科学的合理的组织施工的工序，进行了合理的编排，通过分班组作业、分片区作业同步施工、流水线施工，确保了这个项目的进度，争取在7月29号之前完成全部的改造项目。
1: 项目前期主要依托大型机械高效作业筑牢工程基础，整体看台主体工程预计7月20号左右完工，后续将有序开展面层喷漆、座椅安装、看台衔接配套施工。马群：
5: 通过本次的体制改造，我们新增了大概是4300个观众席位，能够缓解我们永州一票难求的情况。同时，我们对教练席跟替补席进行了下沉式处理，打通了球场给观众的这个视野，让我们的观众有了更好的观赛体验。
2: 来关注综合消息，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印发《湖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验收管理办法》试行。办法划定了节能审查验收不予通过的6类情形，包括采用国家明令禁止或淘汰的生产工艺设备，或主要用能设备能效等级不满足要求的，项目建设发生重大变动未重新取得节能审查意见的，未按要求建设能耗在线监测端系统的，验收基础数据明显不实或存在故意隐瞒、数据作假等情况的，煤耗替代、能耗替代、碳排放替代未按要求落实，或绿电绿证等承诺未落实的，以及存在其他和节能法律法规不符的情况。
1: 近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下达乡村振兴专项和美乡村建设方向2026年中央基建投资预算的通知，我省浏阳市、金市市、嘉禾县以及芷江侗族自治县4地获得预算内投资，总额共计2.4亿元。
2: 眼下正值夏粮收购的旺季，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近日印发《粮食收购者兑付农民售粮款管理实施细则》，细则规定， 粮食收购

0: 方需足额筹集收购资金。市场化粮食收购原则上必须按照一手钱一手粮当场支付收粮款，却需延后付款的需经农户同意，约定兑付期限一般不超过7个工作日，且不得代扣代缴任何税费，收购方也不能以第三方未付款为由拖欠粮款。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请请
6: 情侣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11: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12: 第11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13: 我开车习惯好，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0: 手机打开精英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1: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2: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3: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95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5: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主人主人，我刹车片快磨平了，轮胎也累了。
7: 别让你的爱车带病上班了，7月17号到18号，爱车嘉年华为车主免费义诊，
8: 前50名再送850元全车检测，买机油套餐维修保养全年85折，还包括市区救援，大延载限量车贴，先到先得。
7: 搜索精英95电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爱车就能报名。7月17号到18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前屏，错过等明年哦。
9: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翻天娃食品。
2: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0: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2: 来，遮住左眼，这个。
1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2: 上一排呢？这个。
13: 还是不清楚。
1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